0: 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那么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00。

0: 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这是几个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说，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开启工党党首选举挑战，他将迎战。
0: 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只获得本次选举总计大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多个，丢掉将近1500个席位，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

0: 谢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1: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5: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6: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5: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6: 用热情连接你我，
5: 用对话穿越时空。
6: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5: 每天早上7:30，
7: 时时相伴。
8: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先来关注财经科技。那么昨天呢，沪深 A 股三大指数是连袂上涨，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沪指和创业板指数创近11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收盘。

0: 产品，将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
1: 对，我们看到澎湃新闻实测发现，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多款产品，这个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的小区到街道办事处，无一例外均无法下单，而仅

0: 患者家属介绍的时候，我都会先跟他介绍，我会给他就是一般会让他先打开那个金牌护士这个这个小程序，然后呢会告诉他一个是操作费，一个是里程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管路的费用，一般就分这三个项目，我会都跟他介绍清楚，然后让他自己明白都收了多少钱。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普惠保，大家已经开始运用的频繁了。普惠保可以免费上门五次护理，大家对这个还挺那个挺开心的。然后后续的话，其实现在部分试点项目已经纳入了那个医保，可以报销。然后比那个反复跑医院挂号呀、坐车呀、找人陪护这种的，其实更省心更省钱。
1: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我想问的，就是一般的家庭能不能请得起这个咱们的网络护士啊？平均起来的话，请你们出一次诊的话，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啊？
0: 如果没有里程费的话，像胃管如果他用进口的话，一般是300多块钱。

0: 护士缺口呢，将近400万，院内呢人力就显得非常的紧张，这也制约了网络护士的供给。好的，谢谢孙家乐护士，谢谢你，再见。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再
2: 对，
1: 见。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曹磊老师和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监护室的一位护士孙家乐啊，小孙的一个对谈。
3: 嗯，
2: 其实通过这个对谈，我们能够。

0: 我都没有想到有15到20万的网约会。
1: 现在目前它最开始实施的时候是2019年开始试行的，全国一共6个城市，其中就包括北京。但现在做了这些年了，应该可以说这项服务越来越成熟了。
2: 对，我相信这项服务它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它的供给应该也能跟上。在护士节这一天，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在医院的护士，还是奔波在路上的网约护士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同时呢健健康康的。白衣天使们加油，你们辛苦了。好，北京时间8:40，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体育方面的话题，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所有赛程。在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乒乓球队的王楚钦在伦敦世乒赛交出了10战全胜的完美答卷，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再来关注职业联赛，北京时间5月10号晚上19:35，2026赛季中超第11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展开角逐，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

0: 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大约 15%， 那出境热门目的地呢有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1: 那么业内人士表示，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呢都处在低位。

0: 在国贸小区这个粉色花环呀，是来自月季品种约定。
1: 嗯
0: 啊，这个名字就叫约定。约定是北京本土自育的风花月季，它是花期长啊，抗寒抗病能力强啊，而且耐粗放管理等优点。它能够从五月上旬持续开花到十一月中旬的。
1: 嗯，
0: 它非常适合咱北京的气候条件和城市道路环境。据了解啊，给大家说一下，1987年的时候呢，月季被定为北京市双市花之一，千万株月季在京城的环路上缀连而成的花环，正绽放着咱首都的绚烂蓬勃的生机。
1: 是的，那还有这个平谷啊，也藏着一片芍药花海。因为看那个环路上，你会发现吧，就是一走一过，你又不能停车欣赏，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去哪儿呢？去平谷也看看花啊，那儿也是美到刷屏。平谷区东高村镇前台头村啊，正在举办第四届

0: 入到官方的听友群了，一起来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呢，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跟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了。

详细报道。北京昨天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在

计划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当前数据跨境流动呈现新特征、新需求，数据流向由数据单向出境为主向数据出入境双向流动需求转变，出境主体由相对单一的外资跨国企业为主向外资、合资、内资企业等多元主体扩展。为持续优化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服务管理能力，北京统筹推动数据跨境 3.0 版方案和负面清单一揽子政策高效落地。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成果。

0: 巅峰启航建成北京市第一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整合金融资金、智库咨询等全方位资源，牵头组建由31家优质机构企业构成的出海发展联盟。作为丰台本土龙头与出海标杆，国联股份总裁助理崔希静告诉记者，
1: 公司跨境业务布局也非常广泛。

0: 都去找相关的咨询机构，一个是浪费我们的人力，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呢，帮我们对接了行业内的专家，进行了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这样帮我们大大的节省了一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1: 平台搭建全市第一个护航企业出海实训平台，帮助企业直面海外市场规则，

2026年5月10号，北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满一年。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 10.14 万件，其中婚姻登记业务 7.48 万件，调档补办等业务 2.66 万件。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总量 34.87%， 全国通办量 11%， 惠及非京籍群众超20万人次。北京全面推行婚姻登记一证通办，取消户口簿、居住证等材料，内地居民凭身份证及相关声明即可办理。全市16区婚姻登记处均开通通办。

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十摄氏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华北的春庄还可以留两天。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0: 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调整银行业境外贷款管理。其中，境内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 0.5 上调至 1.5， 进出口银行

0: 有声书市场是最大的市场，而且有声书市场现在已经跟漫改剧，跟这个广播剧，跟这个网文创作都连接成一大片了。
1: 可是有声书的商业化啊，感觉会更难，就是付费。

0: 声音，这件事情为你未来增加了很多的可能，而它的学习成本非常的低。
1: 嗯，
0: 大家要早点给自己安排上这么一个武器。
1: 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出你的故事这一点呢，我们相信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做播客还会遇到一个我们不得不

0: 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方向。那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宝典给大家支个招吗？
1: 你这个人
0: 您必须得有，都是两天录11期播客的人。
1: 有有有有有。

0: 了，有更多的听众愿意去追着哈、啊、听这个我们更新的内容，才可能哈、啊、未来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商业的变现啊等等。那在您看来，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播客行业，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目前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宇宙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播客平台或者其他的播客平台，它的日活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那您觉得哈、就是它这个行业最终它的成熟形态应该是什么样？还是这样小而美的吗？还是说刚才您说到了它毕竟它制作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它是可以触达的，任何人都可以就像说五分钟脱口秀一样都可以录一播客嘛、那它还是小而美的吗？
1: 能用五分钟说脱口秀的人特别多，但被你听见的就那几个，就还是那波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内容工作者，他要不就是小而美，要不就是小而死，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播客现在小而美不是播客的选择，是他的境遇。
0: 被迫。
1: 播客到未来一定会变成汪洋大海，就他会嵌入到所有的那种海量的内容平台中的一个 channel。一个option， 它会进入到那个里边。因为对于那种大厂来说，播客太简单了，太容易了。他们之所以不做，我觉得一个是，他们觉得现在
0: 市场小，
1: 对，商业没到。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创作人关系什么之类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成本，对不对？随便出一个手游啊、小手游，一年的收入。

0: 回来感谢我跟罗叔哈、
1: 啊，加油、
0: 祝大家都能够啊顺利的成为一个播客制作人，并且制作出来哎非常优秀的内容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对，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

0: 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

状态与环境的关系。这意味着机器人真正拥有全局空间记忆和常识，在家庭取物、物料分拣、物流整理等场景中，即便视角切换、物体遮挡、环境变化，依然能稳定完成任务。北京昨天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随着适用范围扩大，

3.0 版方案，两区九个领域负面清单及配套管理办法、新版服务指南已在网信北京、开放北京等平台正式上线，企业可以在线浏览下载。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

0: 出近11年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更是创出历史新高。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双双创下了近11年以来的新高，量价齐升反映出了市场做多的热情。新高并非偶然，而是

0: 半导体的方向在持续领涨，国内和海外的共振也会强化这些主线方向的趋势，同时也要注意这一轮连续的几乎没有回调的上涨，短期会面临一个时间窗口上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方面的访华的事件形成一个时间窗口，市场节奏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震荡消化性质的回调。
1: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短期市场仍将维持强势，但是要警惕高位题材的泡沫且进减持，以及美联储议息等潜在的风险。国诚证券投资顾问向建说，
2: 在4200点启动了金融或者是消费。

0: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

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近期状态火爆的青岛海牛。再来关注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于5月13号到17号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开赛，赛事由原 MT200 级别全新升级为中高级别 MT400， 总奖金达25万元，设多个年龄组别与单项赛事，吸引千余名网球爱好者参赛。再来说说5月10号2026年军台杯保利文旅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在重庆保利高尔夫球会圆满落幕，历经4天4

您多多的收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给各位讲的这两个故事，听上去啊，

内鬼。他这个到公司里头来，内鬼，刚才说了，他应该偷值钱的东西呀，不是，他专门盯的就是这个电话卡。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哎，手机卡被盗之后不久，这些个电话号码，刚才说了，这个手机卡就是电话号码，这些电话号码就向全国各地密集的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哦，我这么一说，相信很多朋友都明白了，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儿啊。哦，这个犯罪嫌疑人，这坏人，他专门到这种有大量的公用手机的公司。

你看，说这个坏人干这坏事，诡计多端呢，可以说是馊招损招，坏招频出。哎，这又是一起儿啊，这个也是啊，乔装改扮，又一起儿，又是这个奔着电话卡去的，这不是。同样是中国新闻周刊，他的这个官方微博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湖南，说怎么回事？

0: 趁这个酒的主人没注意，把这个酒啊给掉包了。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一个过程下来，时间不会太长。
1: 哦，
0: 所以说呀，他在找经理，说要找这个服务员，当面要问一问，要对质到底怎么回事情。经理说了，您虽然说呀回来的也挺及时的啊，发现的也早是吧，但是呢，没有这个服务员呢，啊，没有，还是没有他快。

那位说您说错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也是那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头，这俩人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酒。哎，就是想着啊，趁这个客人不防备，把这个高档白酒给调了包，调包之后呢，就拿到外头给卖了，卖了换钱呢。所以啊，你看他甚至于连这个

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验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

0: 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0000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政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

0: 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
1: 他的真正主人又是谁？档案继续揭秘。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

阿古，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三任翰林院署长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

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

江的秘密呢？我身后这位老人叫刘敬亭，今年已经86岁了。当时他在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是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如今唯一活着的见证人。他为这箱甲骨的来历。

0: 峡谷出处历来成谜，罗振玉如何成为藏谷大家？
1: 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峡谷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

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运。

0: 不在私人手里。
1: 看来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箱甲骨究竟是不是罗振玉卖给日本人的，说法还不大统一。不过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2: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俄式藏书楼，取名

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

敌人已经撤出了大连，那为什么在转移这箱甲骨的时候还要秘密进行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东北，政治形势还相当复杂。

就这样，一千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

0: 您放心啊，
1: 哎，放心买。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1: 说完了，
0: 咱们第一项狂欢价，看您能不能抄着啊？
1: 对，说完了喝的以后，咱们再来点用的。
0: 哎，来点那个厨房的油吧，调味油。因为之前很多朋友来咱们这儿买特好，叫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咱们其实知道啊，您进厨房做饭，那肯定得有点调味料啊，
1: 香油是少不了的，
0: 少不了主角。
1: 您要知道这个好香油现在卖的挺。

0: 牛什么鸡呀鸭咱都不弄，今儿直接给您上羊杂。
1: 哎，
0: 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再给您加一样，叫酱羊肝。
1: 哎，而且呢咱们可以放心吃。首先啊，咱们这个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是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哎，我跟你说，好多人吃羊杂就认这个。
1: 嗯，
0: 而且羊杂有种特点啊，心、肚、肺、肝、肠，这一样都不少，
1: 一样都不少。
0: 啊，不会说哪个贵哪个便宜，对，给不给您塞。
1: 而且呢，里边这个酱羊肝，我跟您再着重提一句，因为现在即便是到了我们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太能买着这种酱羊肝，因为做起来比较麻烦，
0: 麻烦少。
1: 这个酱羊肝买回去以后一定切薄一点的片儿，完了以后蘸一点醋，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而那句话啊，北广购，放心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各位好，我是徐哥。
1: 哎，徐哥，今儿早上吃什么呀？
0: 那不用说呀，那肯定是油条包子。哎呦，特香，
1: 还特美呢吧？
0: 啊，这肯定美啊，每天吃这种。
1: 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来说，这样的吃法可能不太健康。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营养太过于单一了。你看啊，油条、包子等等这些主食，它有碳水，对吧？
0: 碳水
1: 都有蛋白质。但是我们所需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等于说三餐里边这第一餐就缺少了。
0: 是是，那倒是，你要说到这块，但是您那多麻烦呀，弄那个。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是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
0: 这麦片我之前吃过呀，哎呀，不好吃。
1: 我告诉你
0: 说，
1: 老观念了，麦片里边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不容易饿。另外，麦片比较方便。直接拿温水冲泡就行，还有麦片它本身就能帮助咱们控制体重，因为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少。
0: 哦，
1: 这些是麦片的优点，但是以前的麦片就像你说的不好吃，
0: 比较单一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麦片不一样，为什么？第一，它的

0: 您早上这稀的就完全解决了。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0包的海盐蔬菜燕麦片，每袋是30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因此又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半。它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能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昶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来关注一组消费方面的消息。针对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等名义向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

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十摄氏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华北的春庄还可以留两天。与北方晴空干热截然相反的是，南方湿雨模式再度开启。本轮降雨由暖湿气流主控，预计11号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咱们先看一组记者的实地探访啊，在西城区的双旗杆胡同啊，不到200米长这胡同里头，好家伙，这组车装光样式有3-4种。胡同的西口呢是一排的石柱子，往里走变成黑色的铸铁装了，再往里又换成 U 型的金属组车装了啊。等到了拐弯处，得一边是 U 型的金属装，另一边又换成了球形的石墩子。周边的居民吐槽啊。

记者这么一量发现，组车桩的间距啊，窄到不足60厘米，宽的也就只有70厘米，很多轮椅的宽度呢，60-70厘米。这秦女士就说了，街道反馈说，这个量过尺寸，这轮椅是能过去，可是这得考验啊，像考驾照一样钻杆似的，实在太难为人了。本来我

北京奥运会，并且观看了中美的篮球大战。会晤形式最丰富的得说是奥巴马，先后在2009年、2014年、2016年到访中国。2014年11月呢，习近平主席同他在中南海瀛台举行会晤，这场夜话成为了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2016年

哎，然后呢保证安全。或者真的就在咱们的这个屁股底下就放一把椅子，但凡坚持不住也就坐椅子上了嘛。哎，第二个提踵，哎，抬脚后跟站立，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让小腿肌肉收紧，然后。

0: 肩部、上肢、下肢、小腿，每一个肌群呢，每周至少你得练两三回，间隔呢两天以上。大家呢不要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啊，许多训练在家就能行。你比如说蹲起啊、台阶运动啊、坐立运动啊，这可以锻炼咱们的腿部和臀部肌肉，然后强势俯卧撑。什么叫强？就是咱不趴地上，趴墙上，哎，做俯卧撑可以锻炼咱们的胸部和上肢。体肿呢，可以练小腿，利用弹力带也可以做这个弓箭拉伸运动和肩带拉伸，练练背部和上肢都挺重要的。注意，做这个抗阻运动的时候，两点啊，第一，保持自然呼吸状态，别憋气啊，以免呢缺氧或者是血压波动幅度过大。用力的时候呼气好一点，用力的时候你一憋气就容易血压上来，这个大家能理解啊。用力的时候呼气好了。第二，注意什么呢？身体状态。这个急性疾病期间呢，肯定是要暂停运动的。如果运动中出现类似于胸痛啊、胸闷啊、头晕心悸的，异常的呼吸困难或者疲劳、关节肌肉明显疼的不适啊，那就赶紧降低运动强度或者马上停下来，必要的时候得去医院就医。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0: 造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欢迎来到会客厅哈，咱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申瑞老师。昨天 A 股的市场是放量走强的，沪指站上4200点的关口，创业板指也是这个大涨突破了3900点。科创50呢，这个指数盘中刷新了历史的新高，两市成交额3.54万亿啊，这波行情什么来头啊？咱们老友的钱袋子应该怎么去应对？咱们欢迎申瑞老师，中午好。
1: 嗯，主持人你好，大家中午好。
0: 首先咱们说一说哈，昨天沪指这个突破4200点，科创50指数创历史

便意，及时的排便呢，可以减少毒素的吸收，降低肠道炎症和肠癌的风险。排便时要注意啊，集中注意力啊，不建议超过十分钟啊。久坐久蹲呢，容易引发痔疮。特别提醒，排便时呢，不应过于用力啊。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否则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第三就是晨起吃早餐的话题。研究发现，八点之前。

正宗天然，而且呢源头的性价比也是相当给力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然后回复两个字南红，这个加码，扫码加权益官的这个微信进群就行了。这回呢我是真的得亲赴到大凉山南红的核心产区，从矿区开始一直呢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我都跟着群里呢一对一的给您挑一挑，每颗珠子啊，每一条手串也都是放心我亲手过亲手筛。那么现场呢

0: 成长。
1: 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3: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2: 啊，叔叔成功了。
1: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3: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

0: 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展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

0: 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0: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

0: 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1: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0: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

票价上浮 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此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2026年5月，王府井集团推出首届青年主题文化活动“新青年新剧场”。本次文化节聚焦非遗传承、健康养生。

时间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必须将浓缩油从伊朗运离，而伊朗军方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油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油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表示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油。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

0: 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酱。

0: 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得到。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

0: 0151-40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今天上午，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司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依托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本底，构建故事化加互动化的体验场景。 活动中首创了寻户动线公众体验，以森林防火IP形象虎薇薇为游戏互动角色。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带

0: 了行业内的专家进行的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这样帮我们大大的节省了一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1: 平台搭建全是第一个护航企业出海实训平台，帮助企业直面海外市场规则，吃透跨境政策标准，提升实战能力。
0: 我们两次参与了由先锋启航平台组织的出海实训，实训内容丰富且实用，涵盖了海外市场趋势分析、不同国家商业文化差异解读等方面的知识。

0: 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记录者。当女性主义成为流行标签，那些真正深入险境以生命对接文明的女性工作者，她们的实践与反思究竟能为我们理解文化传承、知识生产乃至自我完成带来何种超越标签的启示？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及其新著《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所引发的讨论

0: 生命当中。再到后来不仅仅是进入生命当中，它还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哦，是吗？
0: 所以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个缘。
1: 嗯
0: 啊，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它不是一下子抵达的。
1: 对，所以从这本书当中也能够看到刘海岩老师对于犍陀罗的文化艺术历史佛教造像的

0: 的佛像样式。那在他的这个
1: 亚历山大东征之前，
0: 对，就是在马图拉地区，在马图拉地区，马图拉风格的佛像，它的缘起未必就比犍陀罗风格的这个佛像诞生的要晚，也就是说，它那种印度本土的那种风格的佛像，甚至包括后来呢，说是那边的学术考古发现，在有一条河。

0: 姐也是因为做这个片子吧，然后才开始了解这个佛教文化啊，才知道最早的时候这个观音是南向观音，因为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很非常柔美的这样的一个女像观音啊。
1: 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佛教造像在这个东渐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国家它都会融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一些审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习俗，
1: 对，
0: 然后进行一些演变。所以我记得当时采访这个王庸教授的时候，他总结

0: 就是他
1: 当官的丈夫会怎么想，
0: 就是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哈，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演变成这个女性，因为佛像在过去这个战争频繁的这个历史上，很多的时候它要起着一个安抚人心、平定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这样一个作用。那女性的这种柔美呢，相对这个男性的形象，它更能够达到一个抚慰。

的一种微光，我就觉得我写作这个书也是发出自己的微光，哪怕就是跟专家发出的那种亮光相比，它是非常微弱的光，但是

0: 尝试一下。并不一定写书就一定要写那个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呀，
1: 嗯，
0: 那些辉煌的一些东西哈。
1: 嗯、
0: 我说我这个首先这个行程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遇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可以写，
1: 这很有趣啊。
0: 另外就是关于。

0: 都在这季节卖。
1: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叫做松沙游戏仙。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

在昌平汇聚成列。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来听央视

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

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

0: 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微博微信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户端、微博客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张冰冰，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2: 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

0: 那寿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
1: 其实汉坦病毒呢，当大家自己现在谈论这个新的疫情的时候呢，一下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
0: 嗯，
1: 因为我当年还是学过病原生物学的。
0: 嗯，
1: 因为汉坦病毒对于任何学过病原生物学的

0: 部的全国的法定传染病的疫情的通报哈，最新的是在2024年，2025年的还没统计完，2024年的这个我们国家一年发生了多少次的这种就流行出血热的这个病例呢？
1: 嗯，
0: 我们的疾控中心监测到的是4259例
1: 啊，4000多例啊，那这说明这个发生的数量还不少的。
0: 你看，一年全国4259例死亡。

次里面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去照顾他，然后他也生病了，然后这种情况，其他的汉坦病毒的病例，包括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什么汉坦江汉坦病毒啊、汉城汉坦病毒啊，以及欧洲的几个汉坦病毒，都不是人传人的。它是怎么传的呢？是通过老鼠或者是通过啮齿动物来传人的。而且它不是。

0: 因为在船上另外感染的那八个人是怎么感染的？是他在船上感染的，还是被老鼠感染的，还是人传人的结果？现在还是有待于啊进一步的调查。
1: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游轮啊，它其实是病毒传播的温床，因为第一人多，第二呢环境密闭，然后呢人和人之间在一起呢密度又很高。

旅行确实是能够增加你去患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传染病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去的地方越多，对吧？你见的人越多，那自然就会增加这种概率。但是这种概率，是不是这个我们能够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去避免，或者是降低一些这种情况？那我现在看呢，实际上，大家经过了前几年的这个非常严酷的新冠疫情的考验之后，其实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处在一个后疫情的疲惫期里面，就是一些在我们疫情期间去例行操作的一些操作，例行的一些操作，被荒废了，比如说这个流行病的监测。像阿根廷的流行病的监测是不是还和过去几年一样那么高效？这个呢是要打一个问号。另外呢，就是比如说邮轮，我们在过去的几年。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特效药，但到了流感季，你即便是没有打流感疫苗，我出现了症状，有些药物我吃一粒儿、吃两粒儿，哎，症状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然后甚至就好像就没事人一样。但是汉坦病毒从1973年被确定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一种特效药，只有疫苗，而且这个疫苗只针对旧大陆病毒。
0: 嗯，
1: 而且这个疫苗研发，两个国家最强，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汉坦病毒的这种主要的受害国。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病例是最多的。像过去，我们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分享了一下这个疾控中心的我们的年度数据啊，我们现在一年4000多例。

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4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我国中东部设

0: 被我们筛出来了。
1: 位于北京大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当前传统药物小分子研发已日趋成熟，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0: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这个导致癌症的基因呢，我们现在是在蛋白层面

首个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抽查领域专项标准，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检查实施指南编制工作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将填补

覆盖电梯、气瓶、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设备，但针对检验质量的监督抽查的程序和内容一直没有相关标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为此组建工作组，并联。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

爱是体系。一月一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四九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0。

0: 到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

0: 把老人和蔷薇的故事发到了网上，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原来镜子是你们放的呀，真浪漫，
1: 真有心。
0: 而其中最让边大爷骄傲的是这句，有人情味儿，您给北京人长脸了。
1: 哎，
0: 在不远处的北锣鼓巷一处咖啡馆的蔷薇花墙下也站满了人，尤其是花墙窗户下的一把长椅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点位。店员也说，说自打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点之后啊，店里边的客流量都增加了，即便是不花钱不消费，也欢迎游客坐坐长椅拍拍花墙。
1: 但说实在的，这个北锣鼓巷是不是前两年就因为有一什么网红花还网

0: 写的都是什么什么玫瑰，什么什么玫瑰，其实啊，他们叫做现代月季。
1: 那算骗人吗？
0: 我觉得算是一种误会吧。
1: 误会。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会呢？
1: 为什么呢？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跟记者说，在国外呢，玫瑰、月季、蔷薇这三种花啊，都叫做 rose。
1: 都是 Rose，
0: 哎，都是 Rose， 都是泰坦尼克号的。你看，它也用在人名里头嘛。但是在咱们中国啊。

0: 品玫瑰。你比如说之前什么蓝色妖姬那种，一看它就是人，我感觉是有点科技在里头。您送过吗？
1: 没有。
0: 送过。反正现在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就一朵花上、特别炫彩那种，我也怀疑它是不是。
1: 你也没收到过呀？
0: 我没有、哦、我这人不太爱收花，我觉得花吧不是很实在，个人拙见啊。

0: 那再回信息，
1: 怎么这么忙呢？
0: 哎呀，接波车，接波车，再调两辆过来。
1: 哎呦，
0: 磨好的刀子到了没？
1: 嗯，
0: 还不够呢。啊，他的语气当中透着紧张，又带着一些兴奋，说今天估摸着至少得有10000来人，咱们都是来看咱们村的古树的哈。
1: 哦，人家是来看古树，顺便吃点豆腐，哎，喝点豆浆。
0: 你的来都来了，你怎么也得让人家跟这吃点喝点是吧？
1: 而且这是咱密云的苏家峪的特色吧？
0: 哎，对，上回让这个美哲。

0: 哎，
1: 就未名湖边吧，啊，它有那么一棵特别大的，
0: 嗯，
1: 旁边还有一小凉亭，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出片。
0: 从村民口中得知啊，刚才我说的人家苏家峪的这棵古树在村里边已经长了580年，但火了是这几年的事儿。
1: 嗯，
0: 人家村干部王小凯说在文旅部门和各级媒体的大力推荐之下，这棵北京最古老的流苏树走进了大众视野。说2023年那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流苏文化节，打那之后就算真火了，来打卡的人是一年比一年多。
1: 因为看过那种巨树、巨流苏树，您真的会被深深的震撼到，
0: 哎，
1: 也会被那种美貌所惊艳到。你看李凯老师，你看我当时，我那个背后

体验挺好，特别顺畅。特别是您家里要有小朋友的话，能节省不少力气呢。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和地铁10号线16号线衔接，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的第一天，记者实测发现，从16号线 A1 口出站

0: 稍后见。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

0: 您要不请我吃刀鱼，刀鱼是不是
1: 刺儿太多？
0: 真的刺儿多吗？
1: 刺儿真多，
0: 是吗？
1: 啊，
0: 行行行，不管怎么说吧，这都算是很多老饕心中的天花板啊。
1: 哎呀，你看一说。

0: 会更高。
1: 哦，
0: 对于精打细算的老人来说，这笔钱不进入医保，不化为食物的额外开销，往往比药费和检查费更让他们觉得心疼，
1: 觉得没必要，用不着啊。李克老师之前去，
0: 但是他从来没有服务消费，李爷爷始终难以接受。
1: 看来不是一位老人的想法。
0: 哎，当记者向72岁的赵奶奶问起是不是会考虑陪诊师的时候，他一个劲儿的摇头。
1: 哦，
0: 隔壁单元的邻居请过陪诊师，花好几百块钱，结果到医院呢，陪诊的小姑娘一问三不知
1: 哟，
0: 排队还排错窗口了呢，
1: 啊，
0: 差点耽误事儿。
1: 不是收了钱怎么还这么不专业呢？
0: 哎呀，说呀，万一你说点儿背，找个不靠谱的，到底是油条啊还是油头啊都分不清楚。花钱是小事儿，这耽误了治病，再气出个好歹来，你说找谁说理去？
1: 你看看苏面堂啊，苏面堂，李凯老师点您呢啊，这油条啊还是油头啊？
0: 哎呀，这个赵奶奶担心呢，道出了不少老人的顾虑啊。陪诊师张女士也说哈，市面上的陪诊师的订单呢，大多来自保险公司、银行给客户赠送的一些权益，平台给到陪诊师个人的费用其实并不高，这就导致陪诊师啊培训不到位，流动性比较大，水平参差不齐。
1: 嗯，
0: 客户体验过一次啊，觉得不好，自然就不会有第二次，而且呢还会把不良体验告诉给身边的人。
1: 哎，咱们这。

0: 似乎作为咱们消费者端，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考核标准。
1: 是是是、你说咱俩要是不行，咱俩不是一年退休
0: 啊？
1: 等什么时候我退休？
0: 哎，
1: 我要搞个这个什么陪诊服务，我觉得我还行。
0: 不是，迪康老师，您是要开一家陪诊公司，还是您出去给人陪诊去？
1: 我就是培训一下，
0: 培训一下。
1: 我觉得我现在对北京的也不能说所有医院都门清、但是大医院我还是比较熟悉。
0: 我觉得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培训
1: 哦，
0: 是不是？
1: 我先培训培训你。
0: 你助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尽快走向良性发展，也希望相关部门能不能出台一些
1: 哪个科在哪儿？
0: 对。
1: 的检查在哪儿？

0: 火石。
1: 人家那个龙不是生肖，
0: 人就是龙的小摆件、
1: 哎、龙的小摆件。
0: 哎呀，总之啊，生意不行，连问的都寥寥无几。
1: 嗯，
0: 和其他的纪念品相比，3D 打印龙已经没有显著的特色了。而且呢，之前那个最便宜的小龙不是卖19一个吗？现在记者发现啊。

0: 哎，打怪兽的这更便宜。
1: 是出智能手机应用一样，他认为一个开放共赢的生态才会促进技术的发展。
0: 嗯，
1: 一方面要鼓励共享，另一方面咱也要尊重法律法规，尊重人家的核心 IP， 保护知识产权。
0: 反而这个东西，像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让它再飞一会儿，指不定以后 3D 打印能干些什么。当然现在我觉得成本又高，又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然后有一位新朋友，哎，人叫阿尔法乌，
1: 哦，
0: 你看到了吗？

0: 放的大花朵，淡紫色、淡粉色。
1: 阿尔法无说水果，夏天水果类的天花板，我认为是西瓜。
0: 嗯，
1: 解渴解暑还能当饭吃。
0: 哎，
1: 虽然不建议糖分太。

0: 我还怎么看别人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尤其是你知道吧、哎、本来俩人闹掰了，然后你也想偷偷看一下对方的状态、嗯、你这一点进去，你这不是社会性死亡社死吗、
0: 哎、别再升级。

0: 说把钱得退给他，货他还要自己留着吗？曹先生说，因为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了，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的申请，希望顾客啊，你要是退款可以，你把货给我退回来，把商品退回来。曹先生起初说呢，他认为是遇到了一个爱占点小便宜的顾客，但是对方随后扬言说要投诉，要报复曹先生。曹先生也没太在意，说人开网店的朋友啊，这个心理素质也是比较强，你说什么样的顾客没遇到啊？
1: 是是是，
0: 也没放在心上。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联系了曹先生。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建议曹先生和这位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

0: 贪小便宜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他就像一个巨婴一样要扰乱人家店铺的正常经营秩序。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种人抓得好判得好。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辉，先后啊前往北京、河北等地，多次接收赃款，共计60万元，实际获利人民币1000多块钱，就1000多块钱啊！
1: 等会儿他就是这么忙活一通，赚了1000多。
0: 对啊，并按要求把现金藏匿在厕所呀什么的，反正都是一些隐蔽位置，帮助犯罪分子完成了赃款转移。多名被骗的被害人报警之后呢，警方把王某抓获。一查呢，王某所转移的现金都是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赃款。这两天呢，丰台检察

0: 放啊，先下来吧。可是女子呢，对他的劝说是毫无回应，都说了目光呆滞了，我估计还是精神上可能受了一些打击和刺激啊。
1: 就是您刚才这个问话，这个背景戏也比较多。
0: 怎么了？
1: 你刚才怎么问呢？
0: 就是什么情况先下来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桥的护栏啊比较高，小张呢站在护栏的内侧，没法直接把这个轻生女士啊拉回安全区域，就只能一边死死的拽住这位女士，一边不停的安抚，先下来吧，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女子呢一言不发，默默的流泪，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你不用管我。
1: 哦，
0: 有路人注意

0: 极了，看什么都是天花板，都想吃。其他的吧，好像真没有。
1: 哦、
0: 对，热极了就想喝热茶，红茶好喝，解渴还能助力出出汗，
1: 对，
0: 出了汗特凉快。
1: 哎，然后呢，还有像时光雕刻说，锦州烧烤是美食界的天花板，响肉串烤出来味道非常好吃。
0: 哎，
1: 这锦州烧烤是一切皆可烤。
0: 你看这两年特火的有锦州的烧烤，还有淄博的小烧烤，就是夹饼吃的那个小串。金豆妈说的这个烧烤怎么得配点毛豆花生嘛，还有玉米棒子，这都属于夏天美食的天花板了。
1: 还有炸酱面配黄瓜，这刚才爱吃大腰子说的。
0: 哎，
1: 然后宇宙尘埃说夏天就是烤串小龙虾配啤酒，哎，这确实都挺美哈。
0: 哎，清清凉凉的，希望大家在初夏时节，咱们也可以找到一点夏天的节奏，夏天的感觉。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所有赛程。在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乒乓球队的王楚钦在伦敦世乒赛交出了实战全胜的完美答卷，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再来关注职业联赛，北京时间5月10号晚上19:35，2026赛季中超第11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展开角逐，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国安3轮不败，积8分，位居第11。北京时间5月15号20点，2026中超联赛第12轮焦点战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近期状态火爆的青岛海牛。再来关注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于5月13号到17号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开赛，赛事由原 MT200 级别全新升级为中高级别 MT400， 总奖金达25万元，设多个年龄组别与单项赛事，吸引1000余名网球爱好者参赛。再来说说5月10号2026年钧台杯保利文旅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在重庆保利高尔夫球会圆满落幕，历经4天4轮高强度鏖战，面对全国各路劲旅和职业球员的激烈比拼，北京小将们沉着应战，迎难而上，在开局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最终摘得男子团体桂冠，队员吴奇佑发挥稳定表现亮眼，斩获男子个人亚军，女子组同样奋勇争先，发挥出色，拿下女子团体第4名，崔景涵位列女子个人第8名，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
3: 94.5广播。
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6: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会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周世界。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

0: 得不节制，获救时他说叔叔我要喝冰可乐，这句话迅速在网上传播，少年的乐观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1: 每一年的512纪念日仿佛是一个重生日，学校说他每年会参加汶川马拉松，一个原因是因为感恩，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很喜欢比赛的主题，跑过了就是答案。

0: 越野摩托、骑自行车、徒步登山、滑雪、滑板，单从美美的照片和朝气蓬勃的视频中看，很难联想到他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一只假肢。
1: 18年前遭遇汶川地震的胡越只有12岁，上5年级。从学校被抢救出来后，医生第一时间给出的诊断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左腿保不住了。胡越说，这18年是上天再给了她。

0: 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个部门聚焦青少年应急安全素养提升，共同举办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防震减灾科普活动。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台

0: 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1: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

0: 号到十七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1: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2: 房山区建设系统消防应急演练今天在北京建工首师大南区项目开展，提升公众及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安全管理和消防管理方面，将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覆盖排查火灾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强化人员培训和器材配备，同时严格督导执法，确保全区建设领域安全稳定。
1: 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司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今天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发起市民生态安全公约倡议，号召全社会践行生态安全共担当，人人尽责守家乡的责任担当。
2: 定居

0: 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0: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八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

0: 里面的都是一种小分子，把它放到我们的报告系统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报告系统对它是怎么反应的，是像我们想要的那种反应呢，那这个小分子就被我们筛出来了。
1: 位于北京大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

0: 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这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将会展出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记者今天从天坛公园了解到，天坛公园5月13号、14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暂停开放，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从原渠道办理退票手续。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

0: 智慧的发展去不断的发展或变化。那就是现在包括烧烤行业，它本身其实有需求，但同时它怎样做到企业的规范管理，烧烤食品的这种营养保障，还有整个的服务质量的优化，这都是需要去持续解决的问题。它不是通过一个培训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培训是个入门，但最后你的企业的发展还是要需要你自己，这也是需要我们的选择这些培训项目选择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1: 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季后赛。

0: 这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啊，应该说并没有超出此前各方的预料，但是呢，也是英国政府在大党的惨败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教授，我们来听一听崔教授的分析。
1: 这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啊，应该说并没有超出此前各方的预料，因为在执政不到2年的时间里啊，应该说现在执政的。

0: 止性崛起对未来英国的政治生态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教授的分析。
1: 近两年来，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啊，的确是英国政治生态变化中啊一个非常突出的啊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这个后面呢，除了长期以来英国在此前的脱欧啊，包括内部民粹保守势力上升的背景下啊，共同作用，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对传统的两大政党的主张，包括对他们执政能力呢越来越失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他们更希望选择英国改革党。这样一个看上去啊更接地气，而且在很多政策问题上比较适应当前英国国内政治保守化倾向的啊这样一些政党来作为代言人。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个法拉奇本人此前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忧，请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次这场演说的一个背景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刚刚落幕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爆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冷门。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这个地方议会选举是英国大选的一个风向标，而本次这个地方议会是涉及了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大概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那英国首相萨默领导的这个工党可以说是遭遇了这个绝对的这个滑铁卢啊，他总共丢失了1400余个席位，并且失去了40多个地方议会的绝对一个掌控权，那大量的席位呢是被近来。

0: 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

由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

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

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

0: 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
1: 就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

0: 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

优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荐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

0: 一包呢就像工人在往把砖头啊还有水泥啊钢筋运起来建造成房子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子老化以后需要有这个拆房。

0: 但是它不会那么的活跃。但是随着这个峰值谷量达到峰值以后，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倒置的状况，所以我们的谷量就会有一个慢慢降低啊。这也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谷量降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类细胞它的这个
1: 作用不一样，
0: 对，作用和方向不一样啊，就导致了这个墙体的不稳定，
1: 嗯，
0: 就很容易出现骨折的发生。
1: 哎呀，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得提醒一下。

0: 呢要比这些慢性疼痛要更为剧烈啊、
1: 嗯、
0: 我们按痛级分类会分到七级以上，
1: 嗯
0: 啊，那
1: 十级是最疼的，
0: 哎，十级是最疼的，就是妈妈生孩子的那种。

0: 可能会出现术后的一些比较难以控制的并发症，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卧床以后导致的肺炎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别看是一个骨折这个状态，其实它会诱发很多的老年常见疾病的加重或者是突然爆发。
1: 所以您这么一说。

选择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呢就是腰椎啊，这也是老年人群中最容易出现骨疏松性骨折的部位啊。大家可能会听说过有些老年人做一个屁股墩儿，然后呢腰椎就骨折了啊。

0: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性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成骨太活跃了，我们可能更好的就抑制破骨。
1: 嗯，对，好了。
0: 哎，但如果破骨太活跃了，我们就把它打得更低一点。成骨不活跃，我们就促进成骨，这样呢后期的治疗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呢医生还会安排血钙的检测，因为毕竟我们后期还要给他补充一些钙质。维生素 D 也会测定，因为大部分的北京的人啊，可能维生素 D 减少和缺乏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啊。我们研究也发现有 90% 以上的人都是减少或缺乏。因为咱们是北方地区，所以医生会常规做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来指导后期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喝奶呀，照太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干预的目标。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问您了啊，这生活当中说到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正的确诊和老百姓所谓的我缺钙，是不是还是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0: 是的，大部分患者来看病的时候，他会以这样的主诉，比如说潘大夫，我最近在抽筋儿，我是不是缺钙啊？但缺钙呢，只是其中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病因。我们还有一种骨疏松症，就是刚才提到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它的特征是血钙不低，反而更高。它主要是因为体内的甲状旁腺激素太高了，把骨头里的钙全溶解到血液里了，那这骨头会越来越松。这个时候呢，
1: 血钙的浓。

0: 较的补充维生素 D 的哈。
1: 对，
0: 能刚才您提到了像饮食，然后包括像这种比如说晒太阳哈，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电商也好啊，药店也好，有卖钙片的哈。
1: 对，
0: 就是这种补充的钙片能够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对，其实一般医生在指导患者的时候会把他一天的膳食中的钙做一个初步的评价。
0: 哦，要算一算。
1: 哎，大概算一下。我们尽可能的是鼓励患者能从膳食中补钙。
0: 嗯
1: 啊，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既补充了钙，当然你还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同时呢还有多种维生素都能从食物里获得，是最天然的。
0: 哎，
1: 但终归会有一些人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因为胃肠道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就喝不了这些含钙多的这个食物和饮料的话，我们就会额外的再补充钙片。那钙片的补充呢，就是在除去它膳食的这种钙以后
0: 额
1: 外多加
0: 的、
1: 对，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多吃
0: 啊，不能多吃钙片。
1: 因为多吃了以后，这个第一尿钙会增加，就是相当于我们往这个杯子里倒太多的水，它会溢出来，溢出来都通过尿排出去了。这个肾脏啊，它对这个钙的排放是有一个最大的饱和度的，如果它吸收不了那么多，肾脏钙大量排放会形成结石。哎，其实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的话，我们结石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很多食物里含有一些草酸类的，它就很容易形成草酸钙。确实是很多不知道的人
0: 就是多吃了啊，
1: 对，东不补西不补很多保健品放在一起，我们一算，哎，这个外源的补充的钙就超标了，超标了就会导致他肾脏的特别的

0: 十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
3: 广播电视台，
4: 广播电视台，
3: 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突破800万人次，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防灾减灾日，房山区建设系统消防应急演练保障施工安全，丰台先锋启航出海综合服务港亮相，打造企业出海全国样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刚刚从北京边检了解到，截至5月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0: 工作要点创新发布活动上发回的报道。
1: 先锋启航建成北京市第一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整合金融资金、智库咨询等全方位资源，牵头组建由31家优质机构企业构成的出海发展联盟。作为丰台本土龙头与出海标杆，国联股份总裁助理崔希静告诉记者，
2: 公司跨境业务布局也非常广泛，我们以一个平台、7个海外中心、50个海外仓，在一带一路

0: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

0: 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角逐，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国安三轮不败，积八分，位居第十一。北京时间5月15号20点，2026中超联赛第12轮焦点战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近期状态火爆的青岛海牛。再来关注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于5月13号到17号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上东体育中心开赛。赛事由原 MT200 级别全新升级为中高级别 MT400， 总奖金达25万元，设多个年龄组别与单项赛事，吸引千余名网球爱好者参赛。再来说说5月10号2026年钧台杯保利文旅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在重庆保利高尔夫球会圆满落幕，历经4天4轮高强度鏖战，面对全国各路劲旅和职业

0: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由国际信息显示学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显示周展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数十家中国企业出席展会，集中呈现中国制造在显示领域的创新进展。京东方呢展示了行业首创的面板加背光双四基色融合显示技术和 OLED 通透显示等核心技术，此外还包括 AI 赋能的裸眼 3D 笔记本等产品。TCL 华星则展示了印刷 OLED 折叠便携桌面的显示，还有柔光无痕折叠手机显示等产品。本届展会呢，首次设立了 AI 专题板块，主办方也表示 AI 正广泛应用于显示技术研发的全链条，从材料发现到制造效率提升再到显示性能优化，持续重塑着产业发展路径。中国企业凭借技术创新，正在全球显示产业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果问问您，无人

0: 大跌眼镜是蚜虫，那让车发粘或者是掉到头发上让头发打绺的这个透明液体，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蜜露。那蚜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昆虫？蜜露又是从哪来的？这个天降蜜露的现象一般会持续多久？而且啊，蚜虫和蚂蚁相爱相杀的昆虫江湖又是怎么样的？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科普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赵老师啊，最近很多车主都在抱怨车上被滴了这个树油，这个说法不准确了，其实是蚜虫的一个液体。那作为昆虫学家，您看到大家错怪了树木这么多年，那这层黏

独特的管状突起背管。蚜虫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能力，那就是孤雌生殖，它可以具有胎生的本领，也就是说，一只雌虫在夏天可以生。

0: 在特定的时候，蚜虫对于生态系统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是说它在大量繁殖时会给我们造成麻烦。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小小齿轮，只有在正常的位置下才会起到正常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往往是麻烦的制造者。
1: 是的，那听您介绍了，就是这个蚜虫竟然不需要交配就能繁殖，叫孤雌生殖，就是雌性的雌。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着它这个数量非常大，所以它把整个车辆都能变得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是说它们数量多，排泄量也大？因为您说它们要吃很多很多的这个树枝。
0: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特别能体现个体与群体的尺度感的差异。可能很多网友比较困惑，从怎么能要出那么多东西，把整辆车都覆盖上了？是大量的蚜虫加上它们的暴食模式，因为单只蚜虫排泄的泌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棵树上的蚜虫总量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微型的泌露制造工厂了。他们单日的排泄量足够把树下的车扶成一辆糖胶车。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这个庞大的数量是怎么来的。蚜虫从来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丛口大军。蚜虫爆发时，一棵树的叶片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有几十上百只的蚜虫，一条枝条上就能够挤上上千只蚜虫。一株成年的行道树，比如说国槐、栾树之类，在夏季蚜虫的高峰期，一棵树上就可能有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蚜虫。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假设一棵树上有50万只蚜虫，每只蚜虫每天排泄的泌露量只有0.5毫克，当然这是一个保守估计了，实际数量可能会再多一些。一天的排泄总量呢，就是5万只蚜虫乘以0.5毫克，就是250克了。这250克糖水差不多就是一听可乐的量。
1: 这个5万只就有一瓶可乐的量，但是您说了，这一棵树上可能有几十万只蚜虫。
0: 如果它均匀地滴在树下几平方米。

0: 蚜虫缩短密度剂扰民的时间减少，还有就是植物自身的抵抗，随着植物叶片的变老，口感变差，蚜虫也会主动迁徙或者进入休眠，甚至死亡。在季节更替的时候，随着树叶落下，蚜虫的生命周期也就结束了。所以，这种年年的烦恼只是蚜虫生命周期的一个直接但是无奈的副作用。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就能够面对这份甜蜜的烦恼时多一份见识，多一份从容，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会长期存在，会由于各种因素而消失的。
1: 那我其实要做这期节目，我还特意查了资料，就是我之前认为蚜虫是非常单一的，后来我发现您刚才也介绍了，全世界就有4000多种，那像我们中国有多少种？而且您刚才说了，它们有还有翅膀，就这个形态是能切换的吗？

0: 达到就是比。
1: 好呗，除了蚂蚁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什么小昆虫特别爱吃这个蜜露呢？
0: 这些蚂蚁是蚜虫的头号粉丝了，也是典型的一种共生关系生产业了。蚂蚁会用自己的触角轻轻地敲打蚜虫的腹部，蚜虫就会听话的排出一滴蜜露，然后蚂蚁就会直接吃掉。这个整个取蜜的过程非常的严丝合缝。另外呢，蚂蚁也不是只捡现成的，它们也会保护蚜虫。蚂蚁会驱赶瓢虫、草蛉等天敌，甚至会把蚜虫的卵或者幼巢穴里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搬到新鲜的植物上。而蚜虫呢，也会交出保护费，付出自己的蜜露，但是获得了无价的安全。有些蚂蚁甚至会咬掉有刺蚜虫的翅膀，防止它们飞走，让整个蚜虫种群固定在自己的产塘木塘里。除了蚂蚁

下的某些阶段，蜜蜂会直接收集树叶上滴落的蜜露，或者更聪明的跟在蚂蚁后面，等蚂蚁敲出了蜜露，它就会上前去抢上一口。蜜蜂把蜜露带回蜂巢以后，酿成的就是蜜露蜂蜜。

它们也会趴在蚜虫多的树叶上大口的取食，这是它们夏末秋初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些其他的蹭饭客，比如说苍蝇、蝴蝶、甲虫等等啊，昆虫都会喜欢蜜露，甚至石蚜蝇这种昆虫的幼虫是吃蚜虫的，而成年的石蚜蝇却是完全吸食蜜露。比如说一些体型比较小的灰蝶、蚜灰蝶也会吸食蜜露。蚂蚁的一些同伙，一些各种各样的甲虫，甚至蓟马也会混迹其中，吃蜜露。所以蜜露不仅仅是零食，而是整个系统的能量流动。它们会为很多各种各样的昆虫提供食物来源。落在地上的蜜露也会被细菌分解。所以蜜露的存在不仅是会间接的保护蚜虫，在自然界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能量循环的一个来源。只是和给我们人类来说呢，是确实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讨厌的麻烦。大自然里其实是没。

蚜虫搬到新的更嫩的植物上，就像牧民转场一样。某些热带的蚂蚁还会把蚜虫所在的植物茎干上用泥土和碎屑筑成一道廊道，把蚜虫限定在一个区域，防止它们乱跑，也隔绝了别的蚂蚁前来偷懒。在温带地区，蚜虫会被蚂蚁

树种，它们呢有时候会被我们忽略，但是有的蚜虫同样也喜欢它们。雨中的枝叶更容易保存密度，有时候在它们下面我们也会中招。当然，在不同季节的煮饭不一样，比如说国槐在春季危害最为严重，但是呢，在昆明地区朴树、天竺葵

0: 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国家林草局森林草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高龄重残失能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协助其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请听新闻广道。
1: 哎，你好，姐，我是高原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
2: 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3: 看镜头啊。

0: 二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当前传统药物小分子研发已日趋成熟，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1: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这个导致癌症的基因呢，我们现在是在蛋白层面是找不到能够靶向它的小分子的，但是

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基础研究方面，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国际上领先的了。在应用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些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和这个医药上，产生出真正有用的这个 RNA 技术。

0: 比肩国际创新领先国家水平，全球最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支撑首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把北京打造成国际重要的科学策源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是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年纪
4: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

0: 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头条，咱们先来说北京日报的一条消息哈，咱聊一件让不少市民朋友走路都来气的事儿啊。最近呢，北京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这街头巷尾的组车桩啊，石墩子呀，啊，是锥桶啊，正在从管理

就打12345反映了自己出行离不开轮椅啊。那么右安门百姓服务中心的这个南门被各种的阻车设施围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轮椅根本就别想过去啊。

谁来的最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那是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了，对吧？1972年2月21号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的隔绝状态。访华期间呢，双方联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也就是上海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他访华的

不少老友啊都有这样的困扰，说晚上啊入睡难啊，早上呢醒得早，总感觉睡不够。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个好消息，睡前您花个几分钟做三个简单动作，哎，就能够让当天晚上咱们睡眠的时间延长啊半个小时。这项研究呢是2024年7月份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上的。研究呢一共招募了28名参与者，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睡前四个小时一直坐着不动，另一组呢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每半个小时做一次抗阻运动，每次三分钟。结果发现运动组

才会更加的密实。那么咱们老年朋友如果说怕摔是吧，一摔就骨折，骨折就得卧床，想要从源头上把骨密度提上去，力量训练是最好的投资。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邱俊强提醒啊，力量锻炼主要针对身体的主要的大肌肉群，包括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小腿，每一个肌群呢每周至少你得练两三回，间隔呢两天以上。大家呢不要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啊，许多训练在家就能行，你比如说蹲起啊、台阶运动啊、坐立运动啊，这可以锻炼咱们的腿部和臀部肌肉，然后强势俯卧撑，什么叫强，就是咱不趴地上，趴墙上，哎，做俯卧撑可以锻炼咱们的胸部和上肢，体肿呢可以练小腿。

0: 然后看了一些哈，比如说像半导体产业链啊，包括这个等等吧，总之就是科技股的这个行情不错。您觉得这份行情还能够持续多久？咱们普通投资者现在还能上车吗？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A 股市场现在的这些科技股的上涨呢，并不单纯是 A 股，而是全球啊，包括美股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引导。因为实际上这次主要核心就是竞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和我们说的这个行业规则的一个因素。因为毕竟人工智能呢是新兴产业，全球现在还没有完全这个确认这个行业规则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谁先拿到谁就做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制定规则的，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贸易生态位啊，应该是顶点或者说是最高位啊，也能拿到最好的收益。这都是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分工啊或预期这么一个争夺。所以这也是资本愿意去投资的一个状态。其次的话呢，在这种实体投资的状态下呢，也引动了整个市场的这个业绩提升。比如我们给这个相关人工智能做硬件配件的，像这个光通讯啊等等这一批啊，可以说从去年开始呢，业绩达标兑现，就是24年订单多，25年开始达标，到今年26年，一路走强啊。所以说这是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包括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呢，从预期来看，怎么着能持续到27年？所以当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上涨刚刚是过半啊，还有这上行的趋势。
0: 嗯嗯。
1: 所以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想跟进，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但是有。有些公司或者龙头公司太贵了。虽然我们说呢，现阶段就是龙头公司因为它的客户群的稳定性，就是因为大客户嘛，以及它的业绩啊订单啊都是这个核心它的这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问题，它涨得很多了，包括今年

0: 好。
1: 那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哈，因为咱们是一个面对中老年的一个节目，可能养老金呢、啊、包括理财产品呢、啊、跟股市都是有联动的，所以说面对这波行情，您建议这个年龄段的投资者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或者如果说觉得股市风险太大的话，有什么相对稳健的理财工具或者策略推荐吗？
2: 首先的话，如果相对稳健的话，一般

咱们先说晨起喝水的问题。我看在直播间的留言里面，很多朋友有这个习惯啊。大多数人早上起床之后都是会喝一杯水的，但是喝什么、怎么喝挺有讲究。专家建议晨起小口慢饮300毫升的温水六两。

节目又到尾声了，今儿中午呢咱们聊了城市路障挡住老人的腿脚，那么盘点了八位美国总统访华的历史足迹，在睡前三个动作里找到了改善睡眠的秘诀，也连线了财经问题专家，讲了讲沪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
1: 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突破800万人次，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本市启动，平安应急物资仓、京津冀仓揭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刚刚从北京边检了解到，截至5月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进入五月，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度假旅游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北京市朝阳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上了解到，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通过知识普及、成果展示、演练等形式提升公众应急能力。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安应急物资仓、京津冀仓今天揭牌成立，筑牢区域应急物资防线。下面关注体育消息。5月12号，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赖亚文曾担任国家队队长，运动员时期司职副工，被誉为亚洲第一副工，曾斩获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及多项世界大赛荣誉。最后关注科研动态。作为本市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正聚焦靶向 RNA 新药研发前沿赛道，依托跨学科协同攻关与创新科研机制，为北京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实验室一角，自动机械臂正将一组精密的针头有序放入微孔板中，通过定量吸取、转接各类试剂，完成分液、点样和梯度配比，来开展小分子的样品移液。一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主任陈雪梅院士向大家讲解：
3: 每一个针里面的都是一种小分子，把它放到我们的报告系统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报告系统对它是怎么反应的，是像我们想要的那种反应呢？那这个小分子就
2: 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3: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这个导致癌症的基因呢，我们现在是在蛋白层面是找不到能够靶向它的小分子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的 RNA 拿来去筛小分子是能够筛到的，以后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能够治疗这种癌症的这种小分子药物吧。
2: 去年，北京整合优化了全市12个零散的科研平台，重构5个平台类、3个人才类项目，实现自。

0: 原统筹布局，精准赋能发展，依托北大多学科的优势，陈雪梅院士集结了各方的科研力量，组建起跨学科的团队，开展前沿交叉协同攻关。
1: 那北京市给我们一个比较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做 RNA 的研究的团，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对我们推进比如说国家需求导向的这样子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陈雪梅说，这也为中心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 这个对我们这些做基础研一个极大的鼓舞，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国际上领先的了。在应用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些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和这个医药上，产生出真正有用的这个 RNA 技术。
0: 近年来，北京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稳定在6%左右，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约16%，比肩国际创新领先国家水平。全球最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支撑首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把北京打造成国际重要的科学策源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公园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6: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
0: 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世者如斯，书兴倡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威强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智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 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炎炎瑞，演播：倾城。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 分明是对执政失职，请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是一时怆然。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是景，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拥入京都流民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色道即将安出， 只能在匡正缺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缺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缺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是难以揣摩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激变呢？ 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书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 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仲复辟已经臭了五年，想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实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 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实正围绕着释义违法案和曾布举害释义案内讧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呀，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

0: 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皇帝赵顼深情悲戚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书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书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流民入京，系惶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阴府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冲监督皇城司实施。吴冲急忙叩头领旨，便借机自责谢罪：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4月8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齐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
1: 哦，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服敬天之德，下服万民之望，必能祈德雨林，扑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0: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班师朝野吧。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惑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故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阴府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慌乱，且由礼部出面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题，事前竟不与宰相之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生之、吴冲、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
1: 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0: 陈生之、吴冲、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1: 这上天示警啊！
0: 王安石厉声追问：
1: 天为何物？市井何哉？
0: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呆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
1: 巍巍乎，为天为大。
0: 前年西月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巍巍乎，为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啄。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林在变化，故有塌崩陷裂之意；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嫁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上变之理，千古而不备。天神乃子虚乌有、淡漫荒唐、无影无形之意象，是愚者之所以，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灵气，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必殿兼善已于七日，其心至诚，与何不露？徒受苦煎而已，今又要敬佛祈雨，更为怪诞。泥塑菩萨与天何干？若能福照人间，还要历代君臣何为？徒劳民伤财而已，至于颁布这道广求直言诏文，更是自扰。难道有人直言反对变法常数，摇汤不免，既非天神示警，亦与人事无涉？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礼万物，在天道上变中观察和化带给人世间的影响，顺应其变化而修善人，如天寒而增衣，山崩而移居，江河涨落而筑堤，旱涝平仍而兴修水利，沧桑变化而趋时应变。王安石侃侃不休，陈生之不时地摇头。天道上变，人道上战，又是一套新鲜玩意。天人合一没有了，天人相应没有了，连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义不变的名训也全然错了。欺人乎？欺天乎？欺哄年轻的皇上啊，一年来京义局里的冷板凳真把你做成书呆子了。天道上变，人道上战之属理，也不是现实之所需。天花乱坠的雄文华章，当不了饭吃，济不了流民，解不了皇上心头之忧。再说皇上不是孔孟荀庄，更不是杨朱墨翟，你竟敢如此嘲讽揶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皇上散舟敬佛、广求直言三事，乃应变安民之策，虽有收买民心之嫌，但总比你现实还在耍嘴皮子、说空话、你逐条不漏的挖苦批驳呢。哎，自司马光、苏轼遭贬离京之后，介甫你在朝政上已无对手，在才学上已无匹敌，你独领风骚三年，终于养成了这鄙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脾气，真是权位造成的悲哀呀。吴充多次向王安石投去提醒和阻止的目光，奈何王安石忘乎一切，根本无暇向他一瞥。王安石一通铺天盖地的狂说，让冯京听得脸上不时出现兴奋和惊讶之色，仅呈陛下阅览。皇帝赵顼勉强接过奏表，草草看了两眼，突然发出一阵渗人的苦笑。真是美妙的前景啊，全是一派鬼话。朕耳色目闭，对京湖南路和解州路购粮情况浑然不知，但江南东路和京湖北路的粮米，只怕在一个月内也是看不到踪影的。据朕所知，释义司派往江南东路和京湖北路的购粮官离开京都还不到五天。

王安石闻此言大骇，冷汗刷的涌出，难道吕嘉问在弄虚作假？皇帝赵顼抬手把吕嘉问的奏表扔下御案，愤然而语：臣下如此欺朕，上天能不示警吗？朕若依此欺朕，误国之言就灾，京都逮捕流民必将臣尸街头。朕连日来废寝忘食，所恐惧者正为人事如此之不休。以新法而论，今取免刑钱太重，人情资怨无不言其害者，若再不及早匡正缺失，朕将失尽天下民心。陈升之、吴冲、冯京的面孔恢复了常态，他们徐徐地舒了一口气。皇上一言九鼎，清除了可能出现的又一场朝臣被贬的灾难。他们开始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王安石，关注着王安石的反应。王安石此时在想，皇上不为没有领会自己天道上变、人道上战的开导，反而要匡正缺失，要拿变法者开刀了，呼呼气喘，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君臣斗鸡式的对峙中，冯京毕竟是副宰相，且生性耿直，为缓解这紧张欲炸的气氛，促使王安石做必要的让步，宽慰正在发怒的皇上，急忙叩头禀奏：陛下所言极是，群臣月日臣亦有所听闻。王安石正在昏热之中，见冯京说话，没等人说完，便抓住冯京向皇帝赵顼扔去。禀奏陛下，冯京乃反对变法老手，复辟之乘龙快婿，故不满变法者纷纷依归于冯京。陛下需修缮人事，不应罢贬支持变法的官员，而应罢贬反对变法的流俗余孽。冯京被王安石蛮横的哀叹一声，执拗之人不可理喻，便不再说话了。吴冲觉得王安石做得太过分了，为了阻止姻亲王安石的胡批乱斗，亦叩头禀奏：陛下，群臣不满新法缺失的言论，臣亦有所闻。王安石误解了吴冲的用心，气急败坏，立即把攻击的矛头又指向吴冲：禀奏陛下，吴冲不满新法，若新法果有缺失，乃这些中枢重臣屡屡掣肘使然。皇帝赵顼愤怒难耐：介甫先生，你总不能一味地拒听人言，皇室和后宫

谁知这位拗相公根本不吃这一套，挥臂作侯：臣不知陛下所指皇室何人，如果后宫也有反对新法的言论，那就是项京、曹毅搞的鬼。皇帝赵顼勃然大怒：住口！执拗放肆，竟敢如此！王安石猛地感觉到自己严重的失言闯祸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项京是皇后项氏的父亲，曹毅是太皇太后曹氏的弟弟，自己直呼其名而责之，有违朝纲。陈升之、吴充、冯京在一旁都速速发抖了。可是王安石飞速地想到，说也说了，该罚该杀也由他去了，新法若去，留王某何用？索性心头一横，再次呼号：陛下，变法如同主更，若随心所欲，或加一把火，或下一勺水的乱折腾，这更什么时候才能煮熟啊？皇帝赵顼拍案而起，想怒喊一声可杀，但话出了口，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另外两个字：退朝。恰在此时，宦旨走进御堂，把郑霞通过通鉴银台司转成的一卷流民图和一份弹劾奏表送到了赵

0: 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几分钟之后，一声巨麦的荒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河南是一位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省份，我国有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物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那么这次又是什么人在用炸药干些什么？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

呢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几乎没有考古学家愿意去挖掘一座被盗墓贼屡次盗窃过的墓葬。马俊才带领考古队在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钻探，从土质分析，土岗下面的确应当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马俊才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掘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但是这次有些不同，这个墓葬的规模庞大，似乎真的是一座王陵的规格，但是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也让考古队员们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地进入了墓室的内部，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如果真的是那样，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将无从得知，人们对这座古墓的所有想象将成为永久的悬案。

开挖不久，考古队员在墓葬边缘部位清理出了一些阶梯，在这些阶梯上，马俊才有了新的发现。很显然，这些阶梯是人为修造的，应该是当初造墓时候留下的向外运土的通道，这预示着墓葬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大。随着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了出来，人们确定这是一个东向的甲字形大墓，东西长27米，南北宽17米，有一条长长的墓道。这一切都在暗示着马俊才他所面对的极有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大墓，而在2000多年前

0: 相比显得极不协调，而且在这两个方形结构里没有发现尸骸，没有发现贵重的陪葬品，显然他们不可能是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真正棺椁。马俊才不由自主地再次紧张了起来，一个如此巨大的墓葬当中却埋着两个不起眼的小箱子，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这个墓葬里根本没有主人的棺椁。难道墓中真的没有埋葬墓主人的尸骨，而只是迷惑盗墓贼的一个假墓吗？如此浩大的一个造墓工程，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这个墓葬的设计者是谁？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设计这样一个千古骗局呢？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

而当果市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之后，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堆满了墓室的东部，虽然大都破烂不堪，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个体的精致程度上，都可以看出这个墓葬的规格非同一般。

壶，非常引人注目。虽然也已经破碎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制作十分精良。这是一种战国时期贵族在非常重要的典礼时才用到的酒器，低等级的贵族根本没有资格。

0: 敬孙某某。那么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猜，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随后他又在一件青铜浴缸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千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的清除了下来，铭文的字迹渐渐清晰了起来。人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这些铭文与之前发现的青铜方壶上的文字能够互相对应的话，就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铭文中的曾侯瑜这个名字让现场的专家们困惑不解。1978年，考古专家在湖北随县发掘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套举世闻名的编钟侯瑜的，但是在一些兵器上，曾侯瑜的鱼字被抹掉以后重新刻上了乙字。专家们据此推断，曾侯瑜应当是曾侯乙的先辈，但是曾国的属地与上蔡地区相距遥远，曾侯的用器怎么会到了楚国的墓葬中了呢？难道在楚国的墓葬里面埋一位曾国的国君吗？好了，各位听众，本期节目到这儿该告一段落了。那么这座被劫后的墓葬到底是谁的呢？马俊才还会有什么样惊人的发现呢？敬请关注下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布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聚焦网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会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今天介绍相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北京已经构建起智慧生态安全防控治理体系。
3: 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万2000人。
2: 宇树科技发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
3: 全国首个烧烤学院超过4000人报名，只选30人开班，为什么受到追捧？
2: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揭晓，两党格局动摇，及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是何原因，有何影响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浏览新闻之前，先来连线

0: 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1: 好的，那今天呢北京天气晴晒，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上升到了 31.5 度，明天白天呢气温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达到34度，将是近期最热的一天，并且呢光照和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多补水并做好防晒。此外呢明天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雨量不大。今天夜间和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到21度，早晚天气是凉爽舒适的。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0: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大吗？
1: 那么这轮晴晒的天气呢会持续到周四，周四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2度上下。周五开始呢天气形势会有所转变，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周五到周日呢都将是多云到阴天为主的天气。从最新的这个天气形势分析来看呢，在周五的夜间到周六的白天，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出现，周六夜间到周日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也将有这种间歇性的阵雨天气。有出行安排的朋友呢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并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受到云雨的影响，周五到周日呢气温逐渐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从周五的30度下降到周日的24度，还需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是比较平稳，在18到19度，天气就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赵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百。
0: 以及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时，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5月12号，今天呢我国迎来了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呢也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纪念日。当天汶川县在震中映秀镇开展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共同缅怀地震遇难同胞，悼念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传承。
0: 2008年5月12号下午2:28，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今天汶川地震18周年了，当年幸存的少年们如今怎么样了呢？
2: 如今可乐男孩薛潇已经入职了可口可乐。薛潇当年呢18岁，18年过去了之后，他现在已经是可口可乐世界成都博物馆的馆长。地震时他被困废墟80多个小时，最终右臂因为伤势严重不得不截肢。获救时他说，叔叔我要喝冰可乐，网上传播少年的乐观精神感动了。

0: 数人。
1: 每一年的512纪念日仿佛是一个重生日。学校说他每年会参加汶川马拉松，一个原因是因为感恩，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很喜欢比赛的主题，跑过了就是答案。
0: 如今自媒体博主胡越的抖音号粉丝已经超过了23万，他就叫了不起的胡越。他骑越野摩托，骑自行车，徒步登山，滑雪。从美美的照片和朝气蓬勃的视频中看，很难联想到他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一只假肢。
1: 18年前遭遇汶川地震的胡越只有12岁，上5年级。从学校被抢救出来后，医生第一时间给出的诊断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左腿保不住了。胡越说，这18年是上天再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他勇敢尝试户外运动，积极投身公益，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亮相表演。
0: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福汶川生生不息。
1: 那么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北京也开展多项系列活动。今天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个部门，聚焦青少年应急安全素养提升，共同举办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防震减灾科普活动。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2: 长腰动不起了。
3: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3小4年级一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4: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自己，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

0: 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1: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0: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房山区建设系统消防应急演练今天在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5: 报告总指挥，在救援过程中，一名队员腿部受伤，无生命危险，请求医疗支援。
6: 通讯联络组联系消防救援队组织救援，医疗救护组。
7: 这次演练结合施工现场环境复杂、易燃物较多等实际情况，设置发现火情、信息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火灾扑救等全流程环节。北京建工首师大南区项目安全总监王建民表示，
8: 因为咱们这个工地动火还有这个生活区都是一个火灾隐患比较大的，咱们本次的演练主要针对现场火灾应对，能够及时的去灭火。
7: 首师大南区项目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包括学生公寓、体育馆、博物馆和教学楼等单体建筑，目前正在进行基坑施工，计划年底前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大学城消防站指导员曹延磊提醒，施工工地的消防隐患比普通区域更多，风险更高，要严格管控电气焊等动火作业，紧盯生活区的吸烟和用电情况。
9: 模板、保温材料、油漆等要分类分区的存放，保持安全的防火间距，易燃易爆物品要专库存放，专人监管，严禁乱堆乱放。
7: 目前房山区在建项目122个，施工面积达560万平方米。房山区住建委副主任王东说，防灾减灾工作要常态化开展，
10: 下一步我区在在施工程现场安全管理和消防管理方面将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覆盖排查火灾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强化人员培训和器材配备，同时严格督导执法，确保全区建设领域安全稳定。
11: 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司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今天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发起市民生态安全公约倡议，号召全社会践行生态安全共担当，人人尽责守家乡的责任担当。
4: 另据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北京不断织密生态安全防护网，在森林防火方面，北京已经全面建成并高效运行了卫星遥感监测、航空巡查、视频监察、高山瞭望、地面巡护和舆情监测六位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体系。
11: 时隔18年，北京地下城今天重新开放，如今转型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
4: 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本次揭幕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位于同乐胡同内，地下展厅面积为250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布局和设施。展馆每周二到周日开放，观众可以预约免费参观。
11: 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是去年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万2000人。
4: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比2020年增加了大约135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了2025年的4.32人，超过80%的护士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

0: 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的护士参加培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0%。
1: 另外，各地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我国大约94%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超过8%病区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部分医疗机构还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
0: 让我们向每一位扎根护理一线的白衣天使致敬。
1: 那如今越来越多的护士甚至走出医院，为患者提供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就是网约护士群体当中的一员。今天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习记者练文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2: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4: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3: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2: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3: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5: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公司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3: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2: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美了。
3: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0: 说到护理，北京市第一个社保管家昨天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成立。在钢铁研究总院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重残失能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协助他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发放，用暖心代办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6: 哎，你好姐，我是钢研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7: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6: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8: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6: 啊，叔叔成功了。
7: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
8: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7: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

0: 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翟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失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0: 北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是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0: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3: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0: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冰冰宅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的11点半，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比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的量级。
6: 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当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外国人来华更加便利高效。
5: 医疗方面，作为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正聚焦靶向 RNA 核糖核酸新药研发的前沿赛道，依托跨学科协同攻关和创新科研机制，为北京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注入全新动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7: 实验室一角，自动机械臂正将一组精密的针头有序放入微孔板中，通过定量吸取转接各类试剂，完成分液点样和梯度配比，来开展小分子的样品移液。一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主任陈雪梅院士向大家讲解，
8: 每一个针里面的都是一种小分子，把它放到我们的报告系统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报告系统对它是怎么反应的，是像我们想要的那种反应呢，那这个小分子就被我们筛出来了。
7: 位于北京大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当前传统药物小分子研发已日趋成熟，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8: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这个导致癌症的基因呢，我们现在是

0: 在蛋白层面是找不到能够靶向它的小分子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的 RNA 拿来去筛小分子是能够筛到的，以后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能够治疗这种癌症的这种小分子药物吧。
1: 去年北京整合优化了全市12个零散的科研平台，重构5个平台类、3个人才类项目，实现资源统筹布局，精准赋能发展。依托北大多学科的优势，陈雪梅院士集结了各方的科研力量，组建起跨学科的团队，开展前沿交叉协同攻关。
0: 那北京市给我们一个比较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做 RNA 的研究的团队组织在一起，经费支持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对我们推进比如说国家需求导向的这样子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陈雪梅说，这也为中心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0: 这个对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国际上领先的了。在应用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些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和这个医药上，产生出真正有用的这个 RNA 技术。
1: 近年来，北京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稳定在6%左右，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约16%，比肩国际创新领先国家水平。全球最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支撑首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把北京打造成国际重要的科学策源地。
2: 再来了解北京文化活动方面的资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这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将会展出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记者今天从天坛公园了解到，天坛公园5月13号、14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暂停开放，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从原渠道办理退票手续。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天舟十号昨天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第一次开展人工胚胎的空间发展研究任务，将会建立起人工胚胎的空间发育研究技术体系。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我们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的介绍。
3: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发到线上去。
1: 那么为什么要把人工胚胎送入太空？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的回答是，为了研究重力是否影响早期胚胎发育。
3: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10000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你想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0: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会在航天员的守护之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于乐谦介绍，空间站能够提供真实的空间背影辐射和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等待实验的周期完成之后，样本呢将会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3: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猜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呢，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

0: 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节省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以坐在内部的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这款变形机甲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来听澎湃新闻的报道。
2: 5月12日，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官方定价390万元起。据宇树官方介绍 ，GD01 载人后整机重量约500千克，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外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
3: 近年来，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持续发力，产品线呢已经覆盖了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两大核心品类。
1: 微信内测开放访客记录的消息最近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微信状态的他人访问痕迹，已经发布状态的用户将显示头像，未发布状态但浏览过的用户则显示为人数。
3: 对此，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呢今天在微博回应表示，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被误解了，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
1: 腾讯微信事业群员工柯村小蒋此前曾发文解释，微信很多功能都会用小范围测试，并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的方式来迭代。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最近再次登上热搜。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等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第一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
1: 学院今年3月9号启动2026年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的招生，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最终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录取率不到0.75%，学费5800元，为期一个月。
3: 岳阳烧烤学院院长胡俊向记者解释说，这5800元不仅包含学费，还涵盖了学员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期间的耗材，到烧烤所用的食材等所有费用。4月20号，第一期技能培训班开课，胡俊介绍，学员的第一堂课就能够上炭火、上炉自己烤。
1: 为保证教学质量，岳阳烧烤学院专家委员会自主编写了《中国烧烤通史之岳阳烧烤史》《岳阳烧烤技艺》《烧烤店铺经营与管理》3本校本教材，有30多位资深烧烤师傅执教，确保学员既懂传统技法，也通现代管理。学员毕业后不仅能获得国家学信网可查的大专或本科学历，还能获得中式烹调师，也就是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烧烤料理师今年也进入到了人社部的新职业目录。烧烤学院的出现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4: 教育本身就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来开设这个专业培养相关的职业技能人才。学校它根据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地的烧烤产业对烧烤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来开设这个烧烤学院，培养有关的烧烤人才，这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之前有的职业学校也开设了小龙虾学院、马铃薯学院，其实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其实这恰恰是职业院校它本身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们的高校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通识教育的学校，类似于像985高校、二幺院校这个学生的能力的培养，而那些地方本科院校还有高职院校，它其实就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开设专业，培养相应的技能性人才，这是他们应该的一个定位。而且像这种烧烤学院，它并不是说烧烤专业，而是在原有的这个学校的有关的专业基础之上来开设有关的这个方向，比如说食品加工、烹饪，还有市场营销。

0: 销，他会选择专门的烧烤作为他的一个人才培养方向，由此来实现他的特色办学和面向产业培养相应的技能人才。
1: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开设了烧烤学院、小龙虾学院等特色职业教育机构。这样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可以复制吗？继续来听熊秉奇的观点。
0: 在这个学校办学中，关键在于就是要明确自己定位，要有自己办学的特色。在这方面，它是对所有学校都有借鉴的。就对职业院校来说，你要坚持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那至于你具体开设什么样的专业，它不是说要一哄而上的，而是要根据你自身的定位和办学条件，以及当地产业的需求而来的。比如说，当地它的小龙虾产业很发达，需要相应的人才，那它就开设小龙虾的学院或者小龙虾专业方向，那这个没问题。那其他学地方去开就没有任何必要了。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职业院校更多是服务地方产业、地方经济，你能够根据这个地方产业经济的需求来开设相应的专业，培养有关的这种人才，那就是这个学校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办学之路。另外就是有人可能在关注烧烤学院还有小龙虾学院的时候说他们是有学历的，其实学历不是他的卖点，重要的是他的技能培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追逐一直学历去学习，而没有这个更好的就业前景，实际上它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吸引力的，这是我们现在在推进这样的一些培养模式的时候是必须关注的。简单的讲，就是学生选择这样的这个烧烤学院，他一定是最后成为烧烤方面的这种人才，去从事烧烤方面的职业，而不是说我去获得一个所谓的这个学历。学历现在在当前这个社会上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形成一个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型社会。
2: 刚才我们提到岳阳烧烤学院第一期高级人才培养班报名人数超过了4000人，录取率呢却不足0.75%，可以说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在熊秉奇看来，烧烤学院受到追捧是正常现象。
0: 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这种现象，叫高学历低就业，随之就出现了硕士、博士，还有就是我们的本科生回流去读技校的问题。那当然，这满足了现在的一些学历要求，同时也从就业的实际出发来这个解决他的技能的问题。从这个学生自己的成长发展出发，和行业产业的需求出发，出现这个烧烤学院受追捧，我觉得是个正常现象。这也启示就是我们不要去只追求学历，同时也告诉我们的地方的本科院校，还有就是实验院校，一定要办出特色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来培养学生。包括现在有些地方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也是以升学为导向，比如说专升本或者是考研。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以就业为导向，它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更多的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就应该坚定地走职业教育道路，以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以更好的就业前景来吸引学生选择。
1: 另外，烧烤学院一个月收费5800元，号称结业后可以达到开店水平。怎样看待这种短招的培训模式呢？熊秉奇认为，要理性看待这样的收费标准，同时要避免速成的思路。职业教育也是需要终身学习的。
0: 职业真来讲，就要注意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所以说，你有市场的需求，它有市场的供给。这是职业教育它本身就必须有的非常明确的这个办学的方向。至于它的收费，它也是以市场来的。从市场这个角度上来看，你的收费它当然它也坚持它的公益性，但同时呢它也要考虑到它的培养的成本。另外就是考虑到受教育的这个选择。那你开出这样的学费，没人来报考，没人来学，那你自然办不下去嘛。所以说我们也要去理性的看待它的这个学费标准。再就是我们也要避免简单的速成思路。你能够开店，能够开好店，那是不一样的。技能性学习它也是一个终身学习。而且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去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那就是现在包括烧烤行业，它本身其实有需求，但同时企业的规范管理，烧烤食品的保障，还有整个的服务质量的优化，这都是需要去持续解决的问题，它不是通过一个培训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培训是一个入门，但最后你的企业的发展还是要需要你自己，这也是需要我们的

0: 选择这些培训项目选择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1: 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北汽队将在主场五棵松体育馆迎战广东队，这是一场定胜负的生死战，胜者晋级四强，负者赛季结束。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政坛。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日前落幕，而最新的揭晓的选举结果显示呢，英国传统的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都遭遇到了明显的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出了碎片化的趋势。
3: 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当中，英国改革党赢得1453个席位，成为这次地方选举最大的赢家之一。工党获得1063席，保守党获得801席，自由民主党获得844席，绿党获得577席，独立候选人获得212席。
1: 苏格兰议会选举方面，苏格兰民族党呢获得了58席，继续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威尔士议会选举方面，威尔士民族党获得了43席，成为第一大党。由于没有政党获得过半数的席位，威尔士议会未来呢可能会面临联合执政的局面。
3: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英国地方选举显示，英国传统两党，也就是工党和保守党主导的格局正在受到明显冲击。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快速崛起，英国政坛正在进一步向多党竞争与政治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1: 这次英国的地方选举结果被英国媒体称为政治地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英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执政党、工党、保守党等传统大党的惨败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教授，
4: 应该说并没有超出此前各方的预料。因为在执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啊，应该说现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呢表现呢并没有得到英国多数民众认可。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和民生，中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之间呢有着比较密切的政治上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未来啊，随着英国改革党的进一步崛起，一方面呢会进一步改造英国国内的政治土壤，也就是说未来呢会有更多的英国民众呢选择一种更保守更封闭的一种政策倾向。那接下来我想对主流政党包括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呢也会带来冲击，比如说在移民问题上，在对国际进行合作的问题上，在开放的问题上等等，我想未来呢都会对英国的政治生态包括它的政策带来直接的影响。
3: 近几年来，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右翼势力在不断崛起，这次英国

近十年来啊，应该说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啊，整体的这个政治发展趋向呢是朝向右翼保守的方向去变化。当然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种变化本身呢还没有出现一种完全失控的方向。尤其是在这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之后，要看工党和保守党啊这两个传统的政党如何呢？

是中欧在经贸啊、人文啊各个领域的交流呢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一些这个极右翼啊，或者说保守右翼当政的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一种政策上呢更务实，更强调啊从自身的经济、贸易和民生利益出发来发展对话关系。所以我想对中国来说啊，一方面呢要密切关注，而且要充分的去认识欧洲当前政治变化对。

大概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那英国首相萨默领导的这个工党可以说是遭遇了这个绝对的这个滑铁卢啊，他总共丢失了1400余个席位，并且失去了。

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

0: 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说我们在泰国所看到的这个佛教的造像就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了，对吧？那种风格就是相对于柔美的叫做吉多王朝的这个马图拉风格，是吧？这种风格就更加的柔美，佛陀也好菩萨也好穿的这个衣服外衣

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就会很怀念他，怀想他，就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层面的一个

0: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石雕像到底是
1: 什么年代的。
0: 什么年代的？
1: 嗯，
0: 但后来呢，好像学术这些专家认为他是一个僧人的形象，
1: 哦，
0: 穿的是那种袈裟，
1: 嗯
0: 啊，但是他那个长相。就是印度本土的那种长相，而不是犍陀罗佛像这种阿波罗式的长相。
1: 哦，
0: 而那个年代呢，甚至是要早于这个犍陀罗的这个佛像的。
1: 但这个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些新的发现，或者说新的观点。
0: 对对对，
1: 新的观点
0: 啊，所以一直是有一些新的观点不断的在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哈。
1: 对对对，没错，一个是大家关注的更多。

0: 和平合著的这个犍陀罗文明史哈，还有当年这个邵学成博士，他最近也是新翻译了这个龚志钊先生的一个著作，就是解读佛像，丝绸之路上的这个佛教美术，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学术的研究都在推进当中，你能看到有很多的新的气象。你看这个邵学成老师他在这个巴米扬阿富汗那边关于这个巴米扬的一些研究哈，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方法论，他不仅仅是像我们传统的去做考古啊，做调查研究，除了这样的一些方式之外呢，他你像他发起的这个犍陀罗守护人这么一个组织一个活动，他通过在巴米扬地区给这些孩子组织起来，然后给他们组织这个体育活动啦，跑马拉松啦，各种活动，然后再结合这个巴米扬大佛的一些保护啊，就是开展的是有声有色，就是给学术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面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菩萨逐渐女性化的这样一个趋向。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每次朋友们如果去三亚旅游的话，飞机降落到这个三亚机场之前，都会绕着这个三亚那个巨大的南海观音像绕那么一圈，然后可以看到那108米身高的这个南海观世音的像。那么大家一直认为是观音菩萨都是女性形象嘛，包括在

0: 的时候，这个观音是南向观音，因为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很非常柔美的这样的一个女像观音哈，
1: 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佛教造像在这个东渐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国家它都会融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习俗，
1: 对，
0: 然后进行一些演变。所以我记得当时采访这个王庸教授的时候，他总结的这个佛像的中国化包含的这个四化，
1: 嗯，
0: 四个方面，就是帝王化、贵族化、名士化、旅行。

0: 是和一个人。
1: 但是后来片子做完了之后，我慢慢的跟一些其他的专家慢慢的了解呢，也有不认同这种观点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说的是您片子里面的观点，后来
1: 学术之外，用常识和逻辑会去做一些分析。比方说，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女性的这种供养人或者是信众哈，他们要去面对观音菩萨去做一些祈福啊，或者是一些活动，而且是一个日常性的。在中国的过去的传统的女性，她每天去面对这样一个男相观音去倾诉各种的心事或者什么的时候，她就有一种冲突，那比方说这家的这个男性的这个观音像在那儿做这个祈祷，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哈，这是一方抚人心一种阴柔之美，阴柔之美。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渐渐演化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就在您的这个《永远的犍陀罗》这个片子里面所提到的观音的逐渐的在中国本土的这个女性化，和北魏孝文帝的奶奶冯太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只是一部分专家的观点，
1: 一种观点
0: 啊，对，因为这学术的这样的争论，尤其是这股人文学科的争论，大家都没有说你一定就是
1: 对
0: 的，对，
1: 见仁见智，
0: 错的
1: 啊。因为后来片子播出之后，有其他的专家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说到冯太后这那么去说不是那么合适，甚至也有一些专家在片子播出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昙阳五窟是否对应着北魏的武帝哈，这个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学术的争议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们因为以前做纪录片，做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一直是想去寻找真相，实际上我也会有自己很多的思考，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给人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盲人摸象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他摸到的这一块，他就觉得大一块，就觉得长得是那个样子。我觉得真正的真相不是那么容易抵达。
0: 是的，因为我正好您说到盲人摸象的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正好听到这个北大教授罗新老师的对于历史的一个讲座，他就提到了他的观点，他没用盲人摸象来打比方，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历史啊，就是一个空的特别黑暗的屋子，一点光都没有。他说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干什么呢？他说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就是一盏探照灯，因为他说我是一盏探照灯，我只能照亮这个黑屋子的这个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我看到了，其他部分我不知道，知道，那么我不能以偏概全，我不能说我照亮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那整个屋子都是这样子。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如果说又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他也是一盏探照灯，他照亮了这个屋子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照亮的地方可能和我照了以前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我
1: 种亮光相比之，也在帮忙照亮，让大家多一些了解。
0: 没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
0: 下面我想问一下这个刘海燕老师，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永远的犍陀罗这个片子拍摄的经过，经历的困难，甚至有很多非常危险的这

0: 片子吗？那么形成这本书你又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其实也不是主动的哈，然后我发现就像当时做这个纪录片不是主动的喜欢这个题材才申报这个要做这个片子哈，
0: 嗯嗯，
1: 写这个书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写的，
0: 哦，
1: 是在这个片子做完之后呢，这个有一次这个邵学成博士我们在那个咖啡馆里面然后见面，他鼓励我写犍陀罗的书，
0: 哦，
1: 我当时惊讶的眼睛都瞪得好大，
0: 哦，
1: 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怎么可能，
0: 哦哦，
1: 因为我说这是专家学者做的事情哈，
0: 哦，对啊，
1: 你必须得经过多年的研究，
0: 嗯，
1: 考察，
0: 对，
1: 嗯，
0: 您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1: 你才有资格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这个学术性太强了，我写不了，我不可能，我就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看了那么几本书做成了这个片子，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够，我老说这个犍陀罗就像一片浩瀚的大海，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还看着这个海它都已经就是非常震撼哈，我都还没下去呢，你让我去写我怎么有资格哈，
0: 嗯，
1: 就是包括现在有时候一些分享会啊这样的一些讲座啊让我讲犍陀罗，我都觉得我是没有资格讲的，因为我不是学者，但是后来你看他是怎么说服我的哈，
0: 嗯，
1: 他说当时知道犍陀罗的人很少，中国当时就是说14亿人，他说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
0: 嗯，不可能，
1: 他说，
0: 嗯，
1: 还有13亿人不知道，更何况1亿你怎么可能，你就到现在你都很难说有1亿人知道，哦，
0: 能够达到1000万我觉得不太可能，
1: 所以你想这个比例他在那儿做一个对比之后，他说你有幸涉足了这个犍陀罗的这个文化，去了那么多一些地方别人去不了的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0: 嗯，
1: 又因为这个纪录片你又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方面的认知，
0: 嗯，
1: 他说这些先天的这种依他鼓励我之后呢，我自己进行了一场思考，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0: 哦，
1: 因为我一直去哪儿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写日记，所以当年去这些遗址呢有些小日记，
0: 哦，
1: 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写文字记录，这是一个习惯，但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去专门写这个书，但后来我就想到我说不妨尝试一下，并不一定写书就一定要写那个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呀，
0: 嗯，
1: 那些辉煌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我说我这个首先这个行程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遇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可以写，
0: 这很有趣啊，嗯，
1: 另外就是关于纪录片创作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狼狈不堪，
0: 嗯嗯，
1: 这些都是可以写的呀，
0: 哦，对呀，
1: 别人写的都是好像风格他到这个领域，
0: 嗯，
1: 然后还就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一种尝试，
0: 嗯，
1: 它甚至是，嗯，我看三联书店的一个评价就是说甚至上升到一种公民责任的这样的一种高度哈，
0: 嗯，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这本书哈，这本书其实每一篇文章啊，都是这个刘海燕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思所感而由内而外啊，由心里写出来的文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刘海燕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讲到其实最开始在10年之前您接到拍这个片子的任务只是您在纪录片导演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拍的一个片子而已，那么在拍这个片子之前和之后拍过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片子哈。您又提到说您之前是每拍完一个片子以后马上我就放下，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下一个片子的拍摄。我当时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是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也是这个样子的哈。您看我每天都在读不同的书啊，涉及到不同的领域，那么每一个领域的这样的一本书都是作者啊，作者可能是作家，可能是学者啊，可能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这个顶尖的人物，是他这么多年的

0: 了知识，得到了一种思考的方法。那么我也只是浅尝辄止而已。那这么多书汇集到一起，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怎样的帮助呢？我非常羡慕有些学者哈，他能终其一生做一件事，终其一生我只研究这一个领域，在这一个领域一直深耕下去，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一个事情。那么您也是拍不同的片子，一会儿拍这个领域，一会儿拍那个领域，您有没有考虑过也非常想，就是说我在一个方面就这样深耕下去，就像您现在对箭头螺这样的喜爱这样。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五年前思考的，非常认真的作为一个人生的课题，认真严肃的进行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媒体人，可能就自然的相似的职业共同生发出这样的一种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的人难免会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那依照我以前吧，没有多想，就觉得哎，做完这个片子再做呢，都有一些成长，有一些收获，能聊，哎，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啊。以前就是过了45岁哈，哎，我突然非常严肃的问自己，就这样一直这样走完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或者是人生吗？你像就是说像您做每一期的读书这样的谈话的节目，然后真的认识很多人的成长哈。我也很喜欢这样一种状态，20多年的创作生涯，我很喜欢这种状态，也所以不管多累，熬通宵剪片子也好，10年20年如一日的熬累，就是因为热爱，就不愿意放弃。那在5年前我真的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我做完箭头螺之后哈，我就不得不开始做新的选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见邵学成博士他们就在那几年当中不停地去巴米扬，不停地有新的各种考察，发现一些新的地方，然后新的研究成果出来。我经常在做别的片子的空隙，然后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发的朋友圈，我就心里面会有一种失落或者是怅惘的那样一种一丝
0: 情绪
1: 出来，我就会发一会儿呆。我当时真的是解这样一个问题。
0: 您后来有答案吗？
1: 我羡慕，就是首先我是对他们这样一生爱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又是多么的幸福。我觉得对于我们拍纪录片的人来说，做新闻做媒体的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幸福。其实我是非常羡慕那种学者，就是一辈子一生一世一人那样的一种感觉，你可以很纯粹很单纯的去做那一件事，做得很深很深，然后达到很高很高的一种
0: 高度，
1: 对，
0: 深度，
1: 高度，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得到的是一种宽度，接触的面很宽，但是呢深度达不到，高度达不到，这样的人生如果一生就这样子到此为止的话，我觉得是有遗憾的。
0: 但是人生总会有遗憾的，
1: 总会有遗憾，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在你还来得及让这个遗憾少一点，能够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方式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0: 对对，所以说我们不是说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能够说有什么答案哈，其实就跟这本书一样，它就是一个窗口。我们不仅通过这本书，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开启一扇打开箭头螺历史，打开箭头螺文明的窗口，通过一部片子，通过一本书，让大家对这样的文明产生了好奇，一个窗子让大家有这种好奇心去探

0: 球。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我们大家有另外一个窗口，就是来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所选择的路。当然人生没有后悔药哈，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时候去重新的来思考自己，给自己做一做规划，在我们脚步匆匆行色匆匆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或许能够找到另外供自己选择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我想如果能够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帮助，说不定也是一个额外的惊喜。
1: 对，这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哈。
0: 嗯，
1: 当然你在思考之后是不是去做出一个新的抉择，
0: 嗯，
1: 这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对，
1: 因为任何选择都是有得有失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就看你自己，你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嗯，
0: 没有完美的人生。
1: 对
0: 对，就像您一直讲到您这个片子有各种各样的遗憾，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哈，也不可能有完美的节目，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的。
1: 嗯，
0: 那么就看自己所想要核心追求的是什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哎呀，北京一到五月份啊，原来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美哲那时候有没有
6: 啊，
5: 有一叫红五月。
6: 红五月
5: 歌咏比赛。
6: 哎，这好像听李凯老师说过。
5: 你们那时候没有这个？
6: 嗯，反正我倒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我们是五月的花海。
5: 什么？
6: 好像是在我加入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
5: 哦，
6: 在播放这首歌。
5: 反正那时候唱歌啊，一个是孩子们觉得特别开心，另外一个呢，也是确实就像美哲所说的啊，北京的花，红色的花也是越来越多。
6: 要说五月的北京真的是太美了，
5: 特别美。
6: 别的就不说，每天我上下班路上都要走京通快速，
5: 嗯嗯，
6: 我发现京通上的月季花它又开了。
5: 哎，对，到时候让美哲好好说说月季花，这个他熟哈。先是说说北京城一城繁花一步一景，特别是胡同里边竞相开放的，当然我对花不太熟哈，像什么月季、
6: 嗯、
5: 蔷薇这些花朵、哎、点缀在青砖灰瓦，形成了独特的独具特色的浪漫的赏花胡同的线路。
6: 嗯嗯，
5: 其实我觉得北京城的配色特别好
6: 啊。怎么说？
5: 你比如皇上他们家，
6: 哎，
5: 故宫人家那琉璃瓦，黄色的琉璃瓦，
6: 红黄相配。
5: 哎，然后呢，当然有些王府有绿的琉璃瓦，
6: 嗯，
5: 然后青砖灰瓦要配上这种红花，就显得特别好看。
6: 咱们这红花也变成了点缀，
5: 哎，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在胡同里边打卡。
6: 而且这个季节确实要么拍月季，要么拍蔷薇、
5: 哎。
6: 我看现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早已经早早出片了。
5: 嗯、对对对，我记得已经曾经看过美哲不知道哪年拍的，在耳朵上加了一只大花，是吧？
6: 倒没夹在耳朵上，但确实我拍过一组蔷薇的照片、
5: 嗯、
6: 还把它在我的朋友圈置顶了，
5: 是吧？
6: 算是个人非常满意的一组。
5: 你看看，在社交平台东城区交道口的寿比胡同，因为有一处蔷薇花铺啊，人气特别旺，
6: 嗯，
5: 被称之为北京胡同赏花的天花板，
6: 因为它等于是一面墙，就像是花海一样、哎、特别有立体感，
5: 它从上面往下，
6: 嗯，
5: 是吧？然后还有人说这是独属北京的浪漫。有网友评价说，当蔷薇花遇上中式建筑，古都的氛围满就拉满了。70多岁的边建英是这满墙。

0: 花铺的主人，他说这个我2年前栽的，一共呢4个品种，每年啊都得费心思修剪啊牵引，一点点塑造出瀑布的造型。
1: 哎，
0: 说起自己养护的心得，他心这个言语当中满是自豪。
1: 怎么说？
0: 一开始啊就是自个儿欣赏，最近几年哎来打卡的人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不少啊都是外地游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就想哎不如创造个条件让大伙儿啊都来欣赏欣赏。
1: 真大气，真局气。哎，
0: 今年花期来临之前呢，边大爷和儿子特意加固了一下栅栏，修剪了一些枝条，并把门前自己的车位给空了出来。
1: 因为刚才您说这是在交道口的寿比胡同，
0: 哎，
1: 那他可能拍照的地方空间比较有限吧。
0: 旁边还有南山胡同。
1: 是吗？这我就都没去过呀。
0: 你觉得吗？
1: 寿比南山。那是不是还得来一个福如和东海胡同？
0: 那是开玩笑啊，就是先说啊，人家把自己家车位啊是给腾出来了，就为了让大家跟这拍照啊，既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拍照的时候也安全。不仅如此呢，边大爷还为大家贴心准备了特别的拍照道具。
1: 您瞧，
0: 就是这花铺的对面啊，立着一大面镜子，蔷薇花入镜，如同一幅油画。我去年我就注意到，不少人啊独自来赏花，有的呀不好开口麻烦别人，自拍呀又怕拍不着全身。
1: 嗯，
0: 今年我就买了一面自拍的镜子，
1: 哎，
0: 调好角度，一个人也能和我这花铺合影，不留遗憾。
1: 哎，我不是在那个54青年节那天去白塔寺周边的胡同逛了逛吗？是在哪个点位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墙上也是有一面，它不是镜子啊，但是是类似镜子的那种反光的金属板。
0: 哦，
1: 我觉得也是方便游客可以对镜自拍的。
0: 你瞧瞧，
1: 嗯，
0: 哎，
1: 我就和我们家狗子拍了一张合影。
0: 哎，有机会让我们看看啊。
1: 哎，
0: 边大爷的儿子还打趣他父亲呢，说哟呵，您照顾这花比照顾亲孙子还上心呢。并且把老人和蔷薇的故事发到了网上，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原来镜子是你们放的呀，真浪漫，
1: 真有心。
0: 而其中最让边大爷骄傲的是这句有人情味儿，您给北京人长脸了。
1: 哎，
0: 在啊不远处的北锣鼓巷一处咖啡馆的蔷薇花墙下也站满了人，尤其是花墙窗户下的一把长椅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点位。店员也说，说自打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点之后啊，店里边的客流量都增加了，即便是不花钱不消费，也欢迎游客坐坐长椅拍拍花墙。
1: 但说实在的，这个北锣鼓巷是不是有一什么网红花还网红树，
0: 树
1: 也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一些不满呀。
0: 哎，那时候就觉得影响我们日常正常生活了啊。这个蔷薇花确实引来客流，也给北锣鼓巷的居民添了一些烦恼。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向记者诉苦，说实话啊，影响我们的生活，连上公共厕所都得排队，
1: 因为来拍照的游客太多了。
0: 哎呀，不过呢刚吐槽完，这位顾客顿了顿又说
1: 啊，这位顾客，这位居民嘛，
0: 这位居民啊，说成顾客了，这位居民又说，人家啊是冲着我们这胡同美景啊，也能够理解包容，我们呢也会去别城市啊去网红打卡点拍照，也希望啊遇到的都是善意，反正大家伙互相理解吧。哎，记者也是观察到哈，对于可能出现的扰民行为呢，有博主在网上发帖的时候就提示网友遵守交通规则，不吵闹，不擅闯民宅。在打卡现场呢，不少游客啊会自觉排成一队，尽量不影响过往车辆，也不会长时间。

0: 种向往，咱千万别把这份美好的心让它变了色儿，让它褪了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也从赏花这事儿咱们延伸延伸。应该说五月份的北京特别美，是月季的天花板，赏蔷薇的天花板。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您心中什么什么的天花板是什么。比如说我心目当中的主持人天花板是李凯老师。
1: 哎呦呦呦呦，你要这么说，你也是我心目当中的天花板。
0: 哎呦，真的吗？是什么的天花板啊，李凯老师？
1: 掉坑的天花板。
0: 这是夸奖吗？咱们这
1: 妥妥的夸奖。

0: 放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的聊天室啊，点击右上角哎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今儿直播好看呢，小二黑直播。
0: 因为今天我和李凯老师，我们俩都穿的是黑颜色的，我穿黑裙子，李凯老师穿黑 T 恤。
1: 哎，这不约而同今天撞色撞色了，
0: 这叫什么呀？低调内敛上档次。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高架桥的空中花廊可以考博了。什么叫可以考博了？那意味着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 你瞧瞧，
0: 小区里头的月季呢，则多了几分家常的温柔，和蓝天白云也是绝配。您如果走进一家花店，拿起一束标注着玫瑰的鲜切花的时候，您可能啊会注意到它的商品名，什么厄瓜多尔玫瑰、多头玫瑰。
1: 火、
0: 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它们都是现代月季。
1: 哦，这个说实话，就是好多玫瑰花其实是月季。
0: 对，
1: 对吧？
0: 它那个商品名上写的都是什么什么玫瑰，什么什么玫瑰，哦、其实啊，它们叫做现代月季。
1: 那算骗人吗？
0: 我觉得算是一种误会吧。
1: 误会？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会呢？
1: 为什么呢？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跟记者说，在国外呢，玫瑰

0: 子。
1: 哎，古老的月季花啊，它的朵不大，也不太重瓣儿，但是胜在连续开花性特别好，属于小花繁花类型。而同时期的欧洲蔷薇属的植物花色虽然丰富，但是只在夏季开花。那问题又来了，现在月季是月季，玫瑰是玫瑰，蔷薇是蔷薇，咱怎么分呢？
0: 对呀，怎么来看待到底是什么花？
1: 哎，人专家冯慧给咱们总结了三点下。

0: 冬天的时候，谁要是送玫瑰花，基本上就没有。
1: 它应该都是那种温室培育的玫瑰，就都不是说野外自然生长的那种玫瑰。
0: 那这个也看不出来呀、
1: 啊。您不是没关系啊，现在好多商品玫瑰，你比如说之前什么蓝色妖姬那种，一看它就是人，我感觉是有点科技在里头。您送过吗？
0: 没有。
1: 送过。反正现在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就一朵花上、特别炫彩那种，我也怀疑它是
0: 不是。你也没收到过呀？
1: 我没有、哦、我这人不太爱收花，我觉得花吧不是很实在，个人拙见啊。这
0: 大腰子实在。
1: 那反正你起码吃腰子你还吃进肚了呢。
0: 嗯，
1: 这个真正的玫瑰呢其实颜色只有两种、
0: 哦、像你刚才说那个蓝色肯定没有，
1: 蓝色肯定没有。
0: 嗯嗯，
1: 其实啊咱们老说啊火红的玫瑰什么是吧，有首歌就那种
0: 红玫瑰和白玫瑰，陈奕迅唱的，
1: 那是怎么着，火辣辣的玫瑰，火红的
0: 天哪。

0: 刚才我说那首歌就是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1: 你
0: 看我没听过吗？
1: 你刚才唱的是什么火辣辣的情啊，火辣辣的什么什么
0: 我就是唱串了所以

0: 海丰头条，是吧？哎、
1: 那么念，姑娘，头条
0: 怎么了？难道是海头封条吗？就是海丰头条，
1: 头条
0: 是不是？
1: 行行行，
0: 是不是？是让孙膑的解答一下。
1: 我怎么觉得像油条呢？梳一个油头，就是
0: 大油条。大油条
1: 说的是花是吧？
0: 嗯，说的是花儿、嗯。开始和大家说的是一路繁花、嗯、一路赏花的事儿。苏敏他呀，苏敏他，我的晚节都是因为苏敏他不保了，发了五个字儿，我打错字了。
1: 肯定的呀，明显的又不是梳一个油头出门看花去，什么花红什么花，对吧？
0: 我心里合计着，我也没去过汕尾，我说什么一嘴一个大油头，大油头。
1: 我倒是去过什么潮州啊，
0: 我强烈建议咱们的
1: 揭阳啊。
0: 我强烈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发留言的时候啊，您多花个两秒钟，您核实一下有没有错别字，这真是。
1: 美哲永。

0: 您未必愿意花钱试、
1: 哎、
0: 但只要有一个人说千万别，我踩坑了，
1: 嗯嗯，
0: 这就是一个大雷区，千万别，嗯，估计大家就都打退堂鼓、
1: 哎、没错。更为深刺的

0: 驶的盲区啊。
1: 是，也是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够拿到一些这个货真价实的服务，让老百姓满意哈。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心目当中的天花板，某方面的天花板都行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要不然来聊聊写错字的天花板。
0: 写错字的天花板、
1: 啊、有没有那种错字写完了之后引人误会的？
0: 引人误会的
1: 啊。
0: 李凯老师看来是有类似的经历了、
1: 哎、比如说美哲，
0: 嗯，
1: 我这手头紧张，
0: 哎，
1: 美哲你借我100块钱、
0: 嗯、
1: 我给你打一借条，
0: 结果给我写了一个欠美哲1000元整，
1: 然后写成了一收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哎，您说的这个我倒想起来，经常有人说，哎，美哲加个好友吧，
1: 嗯，
0: 然后一拿出微信，我经常把

0: 信支付太方便了、
1: 哦、
0: 大家也很少出门带现金嘛、
1: 嗯、
0: 不是微信就是支付宝、
1: 嗯、
0: 所以人家一说来扫个码
1: 对我先把你删了删完了之后然后咱俩你再让我加个你微信。

0: 短的半年一年的时间能卖得很好很贵，动辄啊上千块钱一双。
1: 嗯，
0: 但是之后大量的资本涌入了这个赛道，附加值就没那么高了。现在网上也有一两百块钱的 3D 打印鞋。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创业者借助知名的 IP 形象来盈利，比如您能想到最火的潮玩是什么？
1: 喇布布。
0: 哎 ,3D 打印的喇布布 在网购平台不足八块钱一个。
1: 这有版权。
0: 那显然没有啊。
1: 对啊。
0: 25厘米高的哪吒魔童闹海15块钱一个，
1: 这也没版权。
0: 还有小男孩特别喜欢的相信光的奥特曼，3块钱一个。
1: 哎，打怪兽的这更便宜。
0: 石文天说啊 ，3D 打印的创作生态培养就像是当初智能手机应用一样，他认为一个开放共赢的生态才会促进技术的发展。
1: 嗯，
0: 一方面要鼓励共享，另一方面啊，咱也要尊重法律法规，尊重人家的核心 IP， 保护知识产权。
1: 反而这个东西，像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让他再飞一会儿，指不定以后 3D 打印能干些什么。当然现在我觉得成本又高，又没有什么新鲜买。

0: 也就八点多钟吧，那大日头啊，哎呦，真是
1: 八点就起床了
0: 啊！我为了遛我们家的爱犬，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已经基本上告别懒觉界了
1: 啊！胡先生上早班啊？
0: 你这是胡什么胡说八道？
1: 接下来是。

0: 有限，参考价值不高。消息出啊，网友反应特别的激烈，大多数人说不可以整这个，我还怎么看别人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尤其是你知道吧、哎，本来俩人闹掰了，然后你也想偷偷看进去，你这不是社会性死亡社死吗、哎？
0: 别再升级了，再升级完朋友圈访客都要出来了。
1: 嗯，
0: 能不能给别人留点隐私？嘿，
1: 就是、
0: 啊，这还叫朋友圈吗？
1: 嗯，
0: 不少网友对这个功能表示不欢迎，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啊，说我需要这个呀，
1: 啊、
0: 我发了好几条，仅某某可见。
1: 就想知道那某某有没有看见，
0: 你还其实可以发某某可见，你还可以爱就是点击它，
1: 对，可以
0: 对让它
1: 圈

0: 小事。
1: 最近啊，一位网店老板曹先生遇到了一位特别难缠的顾客。
2: 哎呦，
1: 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拿到商品。
2: 嗯嗯，
1: 这商家一拒绝之后，他就投诉曹先生的店铺有恶意下单，索要和。

0: 山区华冠购物中心附近的天桥上，华冠购物中心附近的一处天桥，在过天桥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女子自个儿坐在天桥护栏上，大半个身子都悬空着，双腿是垂在护栏的外头。
1: 哎呦，太悬了！
0: 你一看面部表情，恍惚呆滞。这一看精神状态不对呀、张子豪一个刹车快步冲上天桥，他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这人救下来。在靠近女子的时候，张子豪放轻动作找准时机、一只手攥住了女子的衣角，另外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这位女子的手腕，你什么情况啊，先下来吧。可是女子呢，对他的劝说是毫无回应。

0: 夏天的冰镇西瓜也是它这个美食的天花板之一，水果的天花板啊。
1: 这算什么？冰火两重天啊！要么就是热气腾腾的火锅，要么就是清清凉凉的西瓜。
0: 说实话，夏天吃火锅有点热。一般火锅店冬天的生意要比夏天的生意好。
1: 哎，尤其是过年前后，火锅又是一个特别适合团聚、特别适合聚会吃的。当然，我觉得夏天吃也没毛病嘛。斯芬克斯说，我夏天最喜欢的是干椰酸奶，就是那种冻干的酸奶，吃着稍微带点儿嚼头的。说我常常搭配着小饼干和咖啡一块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4: 虚透了，
2: 上流人际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

0: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纯真不分年龄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于浩。我们今天设计两个互动话题啊，头一个是晨起养生，您做对了吗？比如说起床喝什么水呀，几点吃早餐呢？哎，晨起养生有讲究，您的习惯是什么？护士节，听听 FM， 进入到咱们的直。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头条，咱们先来说北京日报的一条消息哈，咱聊一件让不少市民朋友走路都来气的事儿啊。最近呢，北京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这街头巷尾的组车桩啊，石墩子呀，是锥桶啊，正在从管理工具变成出行路障，不少市民朋友都吐槽。

暗访啊，在西城区的双旗杆胡同啊，不到200米长这胡同里头，好家伙，这组车桩光样式有3-4种。胡同的西口呢是一排的石柱子，往里走变成黑色的铸铁桩了，再往里又换成 U 型的金属组车桩了啊。等到了拐弯处，得一边是 U 型的金属桩，另一边又换成了球形的石墩子。周边的居民吐槽啊，过去这条胡同乱停车问题确实很头疼啊。2020年到2021年整治背街小巷，停车治理成效呢还被大家伙是交口称赞，但是到了2023、2024年居民投诉明显又增多了，怎么回事呢？差别就在于后一个时间段里头啊，这个组车桩的数量种类增加了不少。居民说了，凡事得有个度吧，过多的这种组车桩反而可能成了障碍物，不是吗？这里边咱们得这么理解，组车桩的层层加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起初啊，设这个组车桩那就是为了防机动车乱停乱放嘛，这个桩间距比较宽，能拦住汽车就行了。等到后来呢，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也成为了严防死守的对象了。原有的组车桩那个间距啊宽，它拦不住非机动车，管理方呢就在组车桩之间再塞牙缝一样的填进新的这个组车设施。你比如说朝阳区天柱零点的楼下，这金属组车桩啊又加了一排 U 型桩，一块看上去非常的坚固。居民说的是一针见血呀，防止乱停车那是为了方便通行，如果变成为了防止乱停车让大家出行也不便，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这个组车设施呢已经不只是不美观的问题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拦住了老年人和残疾朋友。丰台区的看丹路路侧水泥墩子之间贯穿那个钢管，形成了矮护栏，杜绝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的情况。可是呢，等到公交车的这个乘客他们一看就惨了，怎么呢？人民村公交站的这个站台啊被护栏给隔开了，这乘客上车得高抬腿跨栏才行，跨不过去的老年朋友只能招呼司机多等一会儿，颤颤巍巍的小跑到这个栏杆尽头再折回来再上车，下车呢一样难。公交车你靠站的时候吧，乘客一下车腿正好顶在护栏上，步子迈大了就磕腿，那如果要是轮椅出行更是有点太难走了。你看市民秦女士就打12345反映了，自己出行离不开轮椅啊。那么右安门百姓服务中心的这个南门被各种的组车设施围得那叫一个严严实实，轮椅根本就别想过去。记者现场探访发现，这个服务中心南门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球形石墩子和80多厘米高的那个水泥的隔离墩。那么正对南门入口处呢，还立着4根金属的组车桩。记者这么一量发现，组车桩的间距啊，窄到不足60厘米，宽的也就只有70厘米。很多轮椅的宽度呢，60-70厘米。这群女士就说了，接到反馈说，这个量过尺寸，这轮椅是能过去，可是这得考验啊，像考驾照一样钻杆似的，实在太难为人了。本来我们出行就不方便，各位咱们注意啊，这件事情背后它是有法律依据的。2024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规定，组车桩不应该无障碍通行。2022年7月1号起实施的标准就规定，这个通行净宽不能小于 1.2 米，不严峻呢，显然是远远达不到标准的。另外呢，在 CBD 啊万达广场商圈周边，记者呢光是在几条路上数了行桶，这数量啊得超过400来件，破旧的这些组车设施随意的，新的叠旧的，最老的已经从城市把非机动车从广场推到便道上以后，这也就跟着被推走了。接下来你市民转而投诉这个便道上乱停的非机动车太多，于是呢组车设施又在便道上全面铺开，管理责任又被推走。而北京市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的这个职责规定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属地负责统筹本辖区内非机动车管理工作，依照标准要施划好非机动车的车位，规范停车秩序。反正说1000到10000吧，组车设施它是个工具不是目的，挖掘停车资源，优化停车环境，撤除没必要的组车设施，让道路畅通起来，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那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咱们今天聊这条线

0: 生态，
1: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2: 各位，咱们把视线从家门口拉开，看看一桩即将发生的国际大事哈。应中国国家主席来中国访问，咱们趁这个机会呢，任期内访华的足迹看一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那是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罗，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的隔绝状态。访华期间呢，双方联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也就是政治基础。他访华的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你访了北京、杭州、上海，还登临了长城，感慨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哎，那么第二位来访的呢，就是福特。1975年11月30号，福特呢启程访华，这是中美没有建交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第二次访华。当时毛泽东、邓小平会见了福特，双方呢重申遵守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在5天行程当中，福特参观了长城、颐和园、天坛等风景名胜。中美建交之后，第一位在任的访华美国总统是里根，那是1984年4月26号到5月1号，里根先后到访了北京、西安、上海，参观了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看到改革开放之后

哦，我这么一说，相信很多朋友都明白了，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犯罪嫌疑人，这坏人，他专门到这种

拨打电信诈骗电话是吗？没错。很快，办案民警将这个嫌疑人，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将其抓获。后来呢，就得问他呀，怎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卧底上线呀，他给我一个要求，钱我是直接应聘入职，流窜多个地方，写字楼，这个公司里头，然后呢，获取了进入的权限。这样的话呢，白天啊，哎，好像跟其他的，哎，瞅准机会，在这个晚上，这个午间啊，员工休息的时候，他呀，还有暗器，哎，随身携带的取卡针，就盗取了这个公司工作手机内的电话卡。他没直接偷手机，为什么呀？他不需要，而且偷手机很快会被发现。他先把这电话卡打那手机里头，哎，拿那个取卡针本儿给拨楞出来，然后呢，这个就把这卡呀就卖了，卖给这个让他这个卧底的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这小子呢，可能也是啊挣钱心切，他呀在其中的一家公司入职第一天啊，就偷了人家40多张手机卡，被发现了，哎，跑不了啊。哦，行了，现在呢，这小子被警方抓获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说这个坏人干这坏事，诡计多端呢。可以说是搜招损招，坏招频出。哎，这又是一起儿啊，这个也是啊，乔装改扮，又一起儿，又是这个奔着电话卡去的。这不是，同样是中国新闻周刊，他的这个官方微博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湖南，他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报警，带了2瓶价格昂贵的瓶红盖酒。这个酒好，白瓷瓶红盖酒，价格昂贵，咱就不说是什么品牌，为什么呀？跟人家这个牌子没关系。这位为什么报警呢？他这2瓶白酒啊被调包了啊。这个他怎么发现的？因为警察就问他呀，你怎么就确定这酒被调包了？味儿不对。他带2瓶，跟这个朋友约好了啊，哪天啊，这个晚上别安排事儿了，几点几分咱说好了，在这个饭馆酒楼，咱跟这儿碰面。我呀不行，我订个包间儿，哎，然后呢，哎，咱好好聊聊天儿，好，多日不见，哎，咱叙叙旧啊，怎么回事情啊？这2瓶酒关呢，哎呀。您来晚了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哎，您哪怕您早点来呢，当然您就是早点来你也赶不上啊。哎，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这个意思啊，那边说您说说到底什么意思。他这个文中啊，看这个架势啊，从他们这个请客人跟这儿吃饭，这位大哥，这位先生，他带的酒，然后呢，他自己尝了一口，发现这酒有问题，拿着这酒回到商店，人家商店给他这个验证了，说这编码对不上，这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这儿。这位大哥拿着酒又回到这个他请客吃饭的这个餐馆，找这个店家去理论，

0: 后调监控要查，到怀疑这个营业员照顾他们这桌生意的啊，给他们这个端菜的，包括帮他开酒的这个服务员，他怀疑是他趁这个酒的主人没注意把这个酒啊给调包了。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一个过程下来时间不会太长。
1: 哦，
0: 所以说呀，他在找经理，说要找这个服务员当面要问一问，要对质到底怎么回事情。经理说了，您虽然说呀回来的也挺及时的啊，发现的也早是吧，但是呢没有这个服务员呢啊，没有，还是没有他快呀。哎，他怎么了？怎么叫没他快呀？他呀啊，他没眼儿了，他没眼儿了。可说呢，等到这位回来再查问的时候，餐厅说了，这服务员消失了。这事儿怪就怪在这儿，为什么呀？餐厅说了，本来他还应该领工资的，他连工资都没要，啊，呵，跑了。大哥一琢磨，他跑了没关系呀。他入职了呀，在你们这儿入职当营业员呀，他当服务员没有？当了。他当了服务员，那么他入职一定有登记，登记的身份信息拿来给我看。拿来一看，哎，经过这个查证啊，他登记的身份证信息是伪造的。好嘛，到这个时候这位大哥说了，必须得对进一步的调查锁定了这名服务员的真实身份啊。一看这位啊真实，再一调查他，呵，好吗，警方又挖出了一个卧底。哎啊哈，就这主啊和另一起同样的白酒调包案，那里头也有一个嫌疑人。这俩人就说他们啊涉及到的案件是同一个性质，把这个高档的贵重的白酒趁这个客人不注意他给调包了，调包之后呢换成假酒给客人喝，他把真酒拿走了，根本就没开。就是这主这小子连工资都没领就跑了。这个人跟另一起同样案件的嫌疑人，哎，这俩人经过警方调查，他们出现在同时出现在监控当中。后来呢再深入的一了解，这俩人呢老乡，作案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先入职高档餐厅，进去之后啊我要当服务员，当了服务员给这客人呢上菜呀， 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啊，哎，在这个给上手巾板啊，哎，您这个酒啊给您开了之后给您倒上啊，哎，就是做这份工作，餐厅的服务员，这俩人都干这个，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哎，可以说得上是，嘿嘿，醉翁之意，就在酒啊。那位说您说错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也是那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头，这俩人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酒，哎，就是想着啊，趁这个客人不防备，把这个高档白酒给调了包，调包之后呢，就拿到外头给卖了，卖了换钱呢，所以。

喝完的，可能也是那种名牌酒，然后呢往里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也不知道兑的是什么东西。哎呀，拿这个冒充真酒，等到客人来了之后往这儿一坐，来来来来，伙计过来过来，跟这酒啊，一会儿把这酒打开了啊，我这个客人们，我的这个客户们一来，朋友们一来，哎，你就把这酒开了以后给他们斟上，给他们满上，听见没有？好嘞好嘞，您放心吧，交给我了。一转身本儿，他就把这真酒跟那假酒就换了。哎，然后呢连工资都不要。我这么猜呀，他可能也是怕夜长梦多，万一人家本主找回来怎么办呢？这位大哥就找回来了，哎，赶紧溜，哎，赶紧把这个身上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服装脱下来，哎，抱着那个真酒，呵，消失在茫茫的夜色当中。行了，现在呢被公安机关抓住，哎，然后呢还要退赔受害人的损失，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嘿侦办当中。你瞧，讲这种事情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好家伙，真可以说呀，天下之大无奇不。

人之心不可无。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叙，新闻多。这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地铁一号线将更换28列新车。北京发布的消息说，这五月份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那如果万一出门着急忘了带怎么办呢？别担心，北京啊，现在有了这个共享头盔，在社区门口的共享头盔借用点登记即可免费借用，用完了您再还回来就行。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郭庄是河南省上蔡县城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子东面，是一片平缓的高岗地，村民们世代在这片岗地上面耕种为生，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岗地里夜间开始不断地传来爆炸声，而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地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这些洞穴明显都是人为挖掘出来的，很显然有人为了挖掘这些洞穴而在夜间实施了爆破，唯一的目的就是盗墓。这种疯狂的盗墓行为引起了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了郭庄，他觉得那里极有可能存在古代的高等级墓葬，凭借着经验就可以确定，盗贼不会平白无故地挖掘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岗的。

0: 墓室盗窃。因为积沙墓建造起来工程十分浩大，如果不是掌握巨大权力和财富的人，是无法拥有这种墓葬的。如果郭庄古墓真的是一座积沙墓的话，那么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而采用这种防盗的埋葬方式，说明里面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马俊才决定继续向下挖掘。
1: 一个2000多年前的巨大古墓，传说中埋藏着君王的宝藏。考古专家辛苦发掘数月，却一无所获。工程浩大的一个防盗墓葬，难道只是古人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劫后宝藏之

马俊才还发现，靠近墓室南壁的一对青铜方壶非常引人注目，虽然也已经破碎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制作十分精良。这是一种战国时期贵族在非常重要的典礼时才用到的酒器，低等级的贵族根本没有资格使用。1978年，考古专家在河南西川下寺发掘过一个楚国王子的墓葬，出土的一对方壶跟眼前的方壶极其相似。

多的证据。随后他又在一件青铜浴缸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并马上把这件浴缸盖送到了专业人员那儿进行去锈处理。2000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的清除了下来，铭文的字迹渐渐清晰了起来。人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这些铭文与之前发现的青铜方壶上的文字能够互相对应的话，就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铭文中的曾侯瑜这个名字让现场的专家们困惑不解。1978年，考古专家在湖北随县发掘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套举世闻名的编钟，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由国际信息显示学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显示周展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数十家中国企业出席展会，集中呈现中国制造在显示领域的创新进展。京东方呢展示了行业首创的面板加背光双四基色融合显示技术和 OLED 通透显示等核心技术，此外还包括 AI 赋能的裸眼 3D 笔记本等产品。TCL 华星则展示了印刷 OLED 折叠便携桌面的显示，还有柔光无痕折叠手机显示等产品。本届展会呢，首次设立了 AI 专题板块。主办方也表示 ，AI 正广泛应用于显示技术研发的全链条，从材料发现到制造效率提升，再到显示性能优化，持续重塑着产业发展路径。中国企业凭借技术创新，正在全球显示产业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果问问您，无人机如何飞得更远，续航时间能有多长？其实啊，核心答案就在电池的能量密度里。当常规锂离子电池逐渐逼近能量密度上限，理论能量密度更高的锂流电池正成为无人机迈向长续航的重要候选电池体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副教授周光敏团队打破了传统模式，借助量子化学和机器学习，像搭积木一样设计功能分子，极大提升了锂流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望显著延长无人机续航时间。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了《自然》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OpenAI 在日前呢推出了三款全新的音频模型，旨在让基于语音的软件代理能够在实时对话中倾听、翻译并执行操作。三款模型啊各具特色。首先 GPT Realtime 2专注于处理更复杂的请求，调用工具并在长语音会话中保持上下文的连贯。GPT Realtime Translate 能够输入70多种语言并翻译成13种输出语言，为跨语言实时交流提供了便利。GPT Realtime Whisper 则支持实时语音转文字，可在讲话过程中生成字幕、会议记录等等。那这三款模型的发布也标志着 AI 语音交互技术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将有力推动

0: 音助手、同声传译、智能会议系统等应用场景的落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春夏之交啊，树下停车可能会有一件让你破防的事儿，那就是车上全是黏糊糊的油滴，擦也擦不掉，干了像胶水。那树下遭泼油的这个季节来了，你以为是树在往下滴油吗？那我们可能责备了树这么多年，真凶让人大跌眼镜是蚜虫。那让车发黏或者是掉到头发上让头发打绺的这个透明液体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蜜露。那蚜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昆虫？蜜露又是从哪来的？这个天降蜜露的现象一般会持续多久？而且啊，蚜虫和蚂蚁相爱相杀的昆虫江湖又是怎么样的？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科普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赵立。赵馆长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欢迎您做客节目。赵老师啊，最近很多车主都在抱怨车上被滴了这个树油，这个说法不准确了，其实是蚜虫的一个液体。那作为昆虫学家，您看到大家错怪了树木这么多年，那这层黏糊糊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呢？
5: 嗯，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确实是昆虫学里一个典型的背锅侠的案例。作为昆虫研究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那辆车上黏糊糊亮晶晶很难洗的液体从来不是什么树油，而是蚜虫的排泄物，一般我们叫它蜜露。你先别着急皱眉，这个排泄物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它主要来自于以植物液体为食的昆虫，比如蚜虫、介壳虫、木虱、粉虱，甚至某些夜蚕，它们用针一样的口气刺入树的韧皮部，吸取富含糖分的汁液。但是植物汁液里的糖分浓度很高，氮含量很低，昆虫为了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必须大量吸食，然后把多余的糖分和水直接排出来，这就是蜜露。你可以这么理解，一棵有蚜虫的椴树、榆树或者柳树下正在下一场小小的糖雨，蜜露滴在车漆上，经过阳光和灰尘的混合，就变成了那种顽固的像粘胶一样的斑点。它主要是含糖的，里边是葡萄糖和果糖，所以蚂蚁会非常喜欢。那么树油这个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树木分泌物比如松脂、橡胶、樱桃胶之类，是树木受伤后流出来的多糖或者多萜类物质。
4: 嗯，
5: 量少位置集中，常就在伤口处，干得快，橙黄色的半固体状，很少大面积均匀落在车顶的。而蜜露的特点就是整个树冠下均匀分布，清晨或者雨后尤其的多。为什么大家错怪树木这么多年呢？就是因为树上有大量刺吸式口气的昆虫，当然主要就是蚜虫了，它们就是蜜露的主要生产者。这些肉眼都未必能看清的小虫子，在城市里的很多树上爆发时，晚上就能让车上落下灰蒙蒙的一层胶水。我们一般来说快去分辨蜜露的方法就是，蜜露是溶于水的，它虽然黏，但是滴几滴水或者用湿抹布或者洗洁精很容易就把它擦掉了，就是蜜露了，它不是树脂。因为树脂是不溶于水的，我们需要用酒精或者专用的去污剂才能把它去掉。所以下次你听到大家抱怨树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嗯，树油其实是虫子拉的糖，这在整个系统生态系统中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能够养活蚂蚁，当然蚂蚁反过来也会保护蚜虫免受瓢虫的攻击。
4: 之后我们可以讲讲这个蚜虫和蚂蚁的故事。蜜露这个名字好听，但说白了，您介绍了这就是蚜虫的排泄物。那蚜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在农业和林业上，我们通常是把它定义为害虫吗？
5: 蚜虫在生物分类学上，它是属于昆虫中间的半翅目蚜种科的昆虫，目前已知有4700多种，超过10个科。它们是一类其貌不扬的吸血鬼，虽然体型很小，通常只有1毫米到最多10毫米的大小，体色呢多变，从绿色、黄色到黑色等等。它们一般都能够分泌一些蜡质或者粉状的东西，关键特征是它们的腹部背侧有一对独特的管状突起背管。蚜虫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能力，那就是孤雌生殖，它可以具有胎生的本领，也就是说一只雌虫在夏天可以生出很多和它自己一样的小孩，完全是克隆出来的，而且小孩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已经怀上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蚜虫的数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的原因，一年之内一只蚜虫可以繁衍几十代之多，它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害虫之一。在人类主导的林业和农业系统里，我们核心关注的是产出和健康，蚜虫就是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元凶。它们对我们的破坏主要在三重打击上，首先是直接掠夺，蚜虫拥有像针管一样的刺激式口器，会刺穿植物的鳃管，直接吸取汁液，导致植物失血过多，叶片会嗜绿卷曲或者皱褶起来，整个植株会停止生长，严重时会枯萎死亡。另外呢，第二重是它还会传播各种疾病，当然这个是指的植物的细菌了。它们在吸食时会把携带的病毒像打针一样注入不同的植物体内，造成不同的植物被感染，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比它们吃掉的那点东西影响更严重。另外它大量排出的蜜露还会覆盖叶片，阻碍光合作用，导致霉污病的爆发，这些病菌会在蜜露中滋生，形成黑色的霉层，既影响植物的美观，也削弱了植物的长势，在园林和林业上都是非常让人讨厌的东西。在农业上呢，蚜虫更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头号敌人，它几乎危害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蔬菜、果树等等。比如说麦场管蚜和火谷异蚜，它就能让麦田严重减产。棉芽会污染棉花的纤维，影响棉花的质量。在我们的城市绿化中，蚜虫也是麻烦制造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蚜虫都是行道树上的主要害虫，影响树木的生长，让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当然从生态视角上来说，我们进入更广阔的生态系统，蚜虫也是有它作用的，因为它的身份会从害虫到资源转变，它会成为很多动物的

0: 那个树枝。
1: 嗯，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特别能体现个体与群体的尺度感的差异。可能很多网友比较困惑，针尖那么大一只蚜虫，怎么能绕出那么多东西，把整辆车都覆盖上了一层糖水？关键的数量不是一只，也不是数只，而是大量的蚜虫加上它们的暴食模式。因为单只蚜虫排泄的泌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棵树上的蚜虫总量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微型的密度制造工厂了。它们单日的排泄量足够把树下的车浮成一辆糖胶车。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这个庞大的数量是怎么来的。蚜虫从来不是单兵作战，而是虫口大军。蚜虫爆发时，一棵树的叶片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有几十上百只的蚜虫，一条枝条上就能够挤上上千只蚜虫。一株成年的行道树，比如说国槐、栾树之类，在夏季蚜虫的高峰期，一棵树上就可能有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蚜虫。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假设一棵树上有50万只蚜虫，每只蚜虫每天排泄的泌露量只有0.5毫克。当然，这是一个保守估计了，实际数量可能会再多一些。一天的排泄总量呢，就是5万只蚜虫乘以0.5毫克，就是250克了。这250克糖水，差不多就是一听可乐的量。
2: 这个5万只就有1瓶可乐的量，但是您说了，这一棵树上可能有几十万只蚜虫。
1: 如果它均匀地滴在树下几平方米的车上，就可以让整辆车看起来油腻腻的了。而且这么多密度在阳光和灰尘下，还会浓缩变黏发黑，看起来就更加讨厌了。
0: 这么多蚜虫啊，一到这个季节就冒出来了，大家就会说是树生病了嘛，所以长了这么多蚜虫。这个下密露的现象会持续多久呢？
1: 这种下密露的现象是蚜虫的整个精密而庞大的生命周期中的一段。蚜虫并非空出现的，它们的祖辈都是以卵的形式在树上安全的越冬，然后老人的密露呢，则会在春末或者秋初陆陆续续出现，困扰我们。这种产糖的大军其实就是蚜虫每年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精妙的剧本了。蚜虫首先呢，它是越冬。它这个时候呢，它是安安静静的。当秋天气温下降以后，它就会停止活动，藏起来。然后它的卵一般会在树皮的缝隙里啊，或者说芽苞的地方藏起来越冬。第二年，当它们春季孵化出来的时候，每年3到4月，随着春回大地，这些刚刚孵化出来的蚜虫就是成了天生的繁殖者。它们会聚集在植物新发的嫩芽和嫩枝上，开始第一轮的吸食和繁殖。下糖雨就是它们发生的第一波，但是在夏季呢，它们就会爆发了，因为这群疯狂的生育大军，当气温达到16到25度的时候，会进入最疯狂的繁殖阶段。它们通过孤雌生殖，生出了很多很多的女儿，而这些女儿自身也带有身孕，种群数量会呈几何级数的暴增。为了寻找新的家园，有刺的蚜虫也会诞生，它们会乘风飞向树木，向周围扩散。所以每年的密露季，它们是非常让人讨厌的。但是每年的密露季也并非固定不变，它主要受2大因素的制约。通常情况下，密露有多个高发期，但是有可能被外力终结。第一个高发期是末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爆发期，大概就是3到5月。当然，第二个爆发期是9到11月的晚秋了。夏季高温多雨的时候，反而会抑制蚜虫的生长，而春天的时候雨水稀少，气温温暖，它们就非常活跃。在我国北方，密露现象一般从4月开始，到7到8月达到鼎盛，但是在温暖的南方，这个时间还会稍有延长。这种现象的终结者呢，是它的天敌军团和我们人类的干预。首先是天敌军团，6月前后，蚜虫的头号天敌瓢虫就开始登场了。它们是天然的杀虫剂，一只翼射瓢虫的幼虫，一天能捕食100头的蚜虫，迅速就能控制局面。然后就是高温也会劝退蚜虫。当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时候，蚜虫的繁殖能力和活跃度都会下降。在气温很低的时候，它们也会躲起来，甚至死掉。然后就是咱们人类的干预。园林部门会在重点区域喷洒各种低毒的农药，或者从树根处处理，让那个蚜虫缩短密露季，扰民的时间减少。 还有就是植物自身的抵抗，随着植物叶片的变老，口感变差，蚜虫也会主动迁徙或者进入休眠甚至死亡。在季节更替的时候，随着树

0: 枯叶落下，蚜虫的生命周期也就结束了。所以这种黏黏的烦恼只是蚜虫生命周期的一个直接但是无奈的副作用。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就能够面对这份甜蜜的烦恼时多一份见识，多一份从容，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会长期存在，会由于各种因素而消失的。
1: 那我其实要做这期节目，我还特意查了资料，就是我之前认为蚜虫是非常单一的，后来我发现您刚才也介绍了，全世界就有4000多种，那像我们中国有多少种？而且您刚才说了，它们有还有翅膀，就这个形态是能切换的吗？而且我发现蚜虫的颜色也特别多彩，这块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放眼全球，蚜虫的家族规模非常可观。刚才我们一说到了，已经记录在案的成员就有4700多种，甚至现在有的专家说已经超过5000种了。我们国家呢也发现了超过1100种的蚜虫，确实是家族兴旺了。他们呢有一手神奇的看家本领，就是能够根据需要动态的在有翅膀和没有翅膀的两个形态之间切换。这两个关键的形态是他们的两种关键的生存策略。蚜虫的这个变身术是一种非常高超的生存策略，让它在稳定的环境里扩张，和在那个食物匮乏时能够找到新的领地。它们的主力军呢是无翅蚜，这是蚜虫最常见的形态。它们牺牲了飞行能力，将所有的能量投入到极致的繁殖中。只要食物充足，环境安逸的好，一些蚜虫或者介壳虫吸食柳树后排出的蜜露，会在夜间因为低温凝结成白色的颗粒。这些找不到食物的人就会把这个当成食物。另外，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就有一种蜜露，据说是在冷杉、橡树等上的蚜虫或者是介壳虫产生的。他们会被蜜蜂带回蜂巢酿成蜂蜜，这就被称为了森林蜂蜜或者是蜜。

路。在中东的库尔德地区，就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当地人会趁着蚂蚁还没有开工之前，砍下带有密度的橡树枝，用力地抖落上面成块状的已经凝结的蜜糖块，经过溶解过滤，加入杏仁、鸡蛋等煮沸。

0: 糖分的莱普含在嘴里当糖果吃，或者把它溶解当成甜味剂，这是他们非常珍贵的一种礼物。新西兰的科学家还曾对一种大柳芽的蜜露进行过成分分析，发现其中有一种叫做松山糖的成分，这种糖在人体中很难被消化，但是会成为一种潜在的益生元，促进肠道的健康。考虑到蜜露的主要成分是糖水，有的脑洞大开的人已经申请了将蚜虫排泄物当成人类食物的专利了。所以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还是现代澳大利亚的餐厅，蚜虫蜜露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排泄物的含义，它是咱们人类历史中一种液体黄金，很多古人和现代人都已经品尝过它们的滋味。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收。

酿成的就是蜜露蜂蜜了。这种蜂蜜颜色非常深，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的含量都非常高，是一种非常高档的蜂蜜。在欧洲，这种带有松脂或者焦糖味的蜂蜜是贵重的食品。而杂食性的一些昆虫也是蜜露的狂热爱好者，比如说狂蜂和胡蜂，它们也会趴在蚜虫多的树叶上大口的取食，这是它们夏末秋初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些其他的蹭饭客，比如说苍蝇、蝴蝶、甲虫等等。基本上只要喜欢高糖分的昆虫都会喜欢蜜露，甚至食蚜蝇这种昆虫的幼虫是吃蚜虫的，而成年的食蚜蝇却是完全素食者，它们也吃蚜虫分泌出来的蜜露或者花蜜。某些蝴蝶也会从叶片上吸食蜜露，比如说一些体型比较小的灰蝶、蚜灰蝶也会吸食蜜露，蚂蚁的一些同伙，一些各种各样的甲

0: 顶端的时候叫骨峰值，
1: 骨峰值啊，
0: 哎，就是我们这个一生中峰值骨最高的时间。
1: 这个大约是在多少岁的时候，我们的骨峰越最高呢？
0: 一般是在30岁左右。
1: 30岁左右就是最高了，
0: 最高峰值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峰值骨量就会这个骨量就会慢慢的下降啊。但是下降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状况，还有运动的情况，还有这个一些疾病的影响。但是呢，女性呢跟男性有不同啊，女性会有一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呢雌激素会有个快速的降低，这个快速的降低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破骨细胞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

0: 名称叫做绝经后的古树松、
1: 嗯、哎，这是一个专门阶段的一个特征是吧？
0: 对、嗯、等到这个年龄逐渐增大以后啊，到了70岁以上啊，那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老年的状态。

0: 度，
1: 嗯，
0: 那骨密度也会慢慢的降低。这个时候呢，我们起个名字叫老年性骨疏松症，
1: 嗯，就是不同年龄段的骨质疏松还有不一样啊。
0: 对，
1: 哎，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个词啊，这个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成骨细胞和剥骨细胞，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对我们这个骨头进行建造和拆毁的这两个功能啊。
0: 对，就像李凯老师说的一样，就像我们去盖一个房子，
1: 嗯，
0: 成骨细胞呢就像工人在往把砖头啊还有水泥啊钢筋运起来建造成房子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子老化以后需要有这个拆房子的人，拆房子呢就相当于是破骨细胞把老的

0: 作用不一样，
1: 对，作用和方向不一样啊，就导致了这个墙体的不稳定，就很容易出现骨折的发生。
0: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得提醒一下，尤其是老年人哈，像妈妈这样的这个岁数，一旦发生骨折之后，是不是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骨折，其实伤筋动骨100天啊，这所谓的100天我还能养好。

0: 这个栓子呢如果不稳定脱落了就会形成肺栓塞。
1: 嗯，
0: 所以在我们骨科骨折的病人出现肺栓塞的比例是一般人群的至少5倍以上。
1: 哦，那么高啊。
0: 对，是的。那同样的话呢，由于这个骨折的这种状态呢也会导致这个患者的心理会出现很多的焦虑的情绪。因为它不像其他的组织修复的那么的快啊，它会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会脱离社会呀，甚至需要别人帮助。所以有些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加重他的心理问题，焦虑抑郁，让他不能够从事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当然还有在骨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外科治疗，那外科的操作过程中呢，如果心脑血管疾病不是很稳定，也有可能会出现术后的一些比较难以控制的并发症，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卧床以后

0: 也是很多人常见的一种方法。
1: 就是发现了血糖高或者发现了超声骨密度的降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去约一个双囊癌线的骨密度的检查，这样。

0: 活跃呀，或者呢他会觉得身高有变矮呀，有驼背呀，
1: 对对对，
0: 这些情况。那有很多的疾病会引起骨疏松。我们原来统计过啊。

0: 的去补钙的话，会导致他疾病会越来越严重。
1: 哎，所以您看，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性化的这个病因哈。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如果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补钙方式当中，喝牛奶啊，甚至于有人说吃个骨头汤啊，喝个骨头汤啊，这些

0: 这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

0: 协助护理、 AI 互动游戏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未来智能、安全、舒适的养老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截至昨天上午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

0: 包含器型、时代、纹饰、出土地及存藏地、流传经过等。
1: 体育方面的消息，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举行，北京北汽队在五棵松体育馆以88-73战胜广东队，以2-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挺进四强。在三局两胜的赛制下，京粤两队此前各胜一场，因此昨晚的比赛是一场定胜负的决胜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队在最近三次打决胜场时都输掉了比赛。
0: 赢下这场比赛，北汽队改写了自2018到2019年赛季以来决胜局不胜的记录。下一轮面对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北汽队将放下包袱继续去拼。
1: 下面进入国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
0: 另外，英国当地时间12号表示，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1: 美国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斯蒂芬·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日本。据央视新闻昨天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0: 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

0: 的气温为 20.6 摄氏度。今天白天我市继续晴晒模式，最高气温预计攀升至34摄氏度上下，户外紫外线辐射很强，外出需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防雨。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20，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01。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逸阳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

0: 鲁外最近还添
1: 这一片，它一定不能做任何的经营，它一定得是建立在不能破坏大家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嘛。第二个的话，就是它这个经营它不能是唯租金论，但是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对吧？
0: 法源寺街区的矛盾是老城改造的一个侧影。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

0: 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总

0: 求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

0: 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

日报报道，世卫书记尹力昨天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尹力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愿发挥优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双方拓展教育科技领域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碳技术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推动人才培养交流、科研联合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取得更大成效，加强非遗传承、创意设计、教育数字化、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经验的国际交流。

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瑰宝。阿纳尼称赞北京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他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北京

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提升山区防汛避险救灾能力各项硬措施，构建更加科学专业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响应体系，从严从细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易发区重点村。殷勇沿避险转移路线来到村庄高地堡垒，检查防汛物资、设施等准备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制度，因地制宜推进高地堡垒建设，确保汛前应急设备设施配备到位。紧盯河道

0: 汛期，每户每人都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帮。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今天出台。工作方案明确，本市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五个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应用场景领域，重点打造数据要素 X、 京津冀氢能走廊、智能工厂、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 AI 加工业设计、智能育种关键技术验证等一批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新业态培育。为推动打造全域场景开放格局，政府机构每年开放场景空间资源和场景技术需求不少于五项，还将谋划一批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全产业链协作的综合性重大场景项目，加速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首场景。落实政府采购创新模式，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加速迭代，形成市场订单，促进

0: 从香港飞回俄罗斯，特意选择在北京中转。
1: Now we travel Beijing again.
2: 这次我们又来到了北京旅游，计划待两天，已经订好了酒店，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0: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

0: 起，经费支持对我们推进比如说国家需求导向的这样子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陈雪梅说，这也为中心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0: 这个对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基础研究方面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

0: 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1: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

0: 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

0: 青砖灰瓦，丁香花开，胡同纵横，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是极具人文气息的老城一隅。如今，街区踏上了商业文旅转型之路，在烟火气日渐升腾的同时，也将城市更新中的共生之困推到聚光灯下。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连日来实地走访法源寺社区，记录下了居民、商户、运营方等多方声音。来听报道。
1: 陌生人要进来了，我们不老插着门要进来，人干嘛
2: 啊？看看，
1: 这一个月就有十回八回，有时候三回四回的，看看，拿着当旅游区了。
3: 家住西城区法源寺社区七井胡同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家的大门平时不常上锁，最近几个月总有不速之客推门而入。他回忆说，以前这里是纯粹的居住区，从未有过这样的困扰。记者了解到，法源寺周边的街区在2018年启动城市更新，至今已经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咖啡馆、文创店、民宿陆续落地，原本安静的老城胡同逐步商业化。类似张先生家的情况在附近并非个例，周边部分居民家中大门不常落锁，如今也不得不挂上私宅误入的提示牌。
1: 有的现在这个门口那儿写着私人住宅请勿打扰，那边也有请勿打扰。
3: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记者实地探访了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七井胡同、烂漫胡同在内的多条街巷人流密集，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而在附近居民来看，热闹的背后是他们的日常出行空间受到了明显挤压。居民林女士告诉记者，
4: 这个胡同吧，也就是一个不到3米的一个宽度，所以呢，当它就是有这些商业之后吧，上下班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出入就非常的不方便，就是经常会越堵越多。
3: 街区内不仅有大量传统平房院落，还散落着几栋4-5层高的居民住宅楼。住在七井胡同24号楼的王女士反映，
5: 去年年底的时候，她开了一家酒吧。这个酒吧的话，她就经常晚上扰民，因为人喝多了，她不受控制嘛。现在又增加了院里的一个营业区域，就那种纯露天的了，所以扰民就比较严重。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酒吧与七井胡同24号楼仅一巷之隔，巷宽不过3米。走进店内，中间是一个院子，还没到晚上客流高峰，院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店内放着音乐，虽然音量不大，可是在安静的胡同里依然清晰可闻。酒吧商户坦言，由于营业性质特别，打烊时间比较晚，最近确实接到了不少扰民投诉。
6: 晚上的话差不多1-2点吧，得看情况，看客人的情况。
7: 他们不跟你们闹啊？
6: 闹呀，没辙。这是属于商业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个地方改商就没办法，就最后就是这种拉扯呗，看怎么着呗。
3: 面对眼下的邻里矛盾，商户认为问题出在开发商身上。
6: 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其实要有本事，你就应该可以稍微应对干净点再开发，你不能就我一家，周围有个7-8的都是商业了，他就好。
3: 频发的出行拥堵、夜间噪音等问题让周边居民不堪其扰。王女士说，这片区域长期以居住功能为主，突如其来的商业化转变让大家难以适应。商户要经营，居民要安静，究竟该如何平衡？就此，记者联系了属地牛街街道办事处，法源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整个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还有2000多名原住居民。
8: 这几条胡同都算上2000多人吧，一个是我们社区，还有一个是街道，还有执法队这块儿要求的就是到晚上10点，咱们别扰民，是吧？一个是还有原住民在这块住呢。
3: 对于商户的管理情况，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咨询街区运营方。记者查询了解到，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运营方为北京宣房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负责腾退院落的招商出租与日常管理。随后记者拨打了这家公司的联系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
9: 张贴了很多告示标语，包括在院内加装了一个电子屏，晚上从那过都能看到，说避免噪音扰民。5月1号，我们领导也亲自去给酒吧老板也见了个面，也亲自告知了，说如果后期再出现这种严重扰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让你在这干了。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街区的发展，但也不能为了街区的发展去影响你居民。
3: 对于商业开发带来的其他一系列扰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坦言，在运营管理方面，公司仍在摸索阶段。
9: 最近也得学习白塔寺了，或者其他地方看他们是怎么去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毕竟也是确实也没多少年，可能经验确实也不是很足吧，我们也会重视去处理这个问题。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为缓解商户与居民之间的矛盾， 矛盾，法源寺社区所在的牛街街道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探索互不打扰的共生边界，力求在业态更新中兼顾各方利益。居民王女士表示，
5: 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对吧？
3: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2: 热搜爆了！
1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发文，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突破800万人次，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
0: 中国国际老博会下周开幕，一站式体验养老解决方案。
1: 国内方面来关注，未来两天江南华南将迎强降雨，两部门会商部署防汛减灾工作。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马斯克、库克等16位美国商界代表将随特朗普访华。
0: 伊朗表示与美国谈判先决条件是结束战事和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沪深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连续5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
0: 宇树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半吨重还可以变形。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各地同步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科普活动，提升青少年应急自救能力。8:25，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小趣，了解活动现场情况，一起探讨如何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今天节目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那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日常生活当中您有哪些防灾减灾的经验和智慧呢？比如说定期检查一下家中的燃气管道、老旧线路，或者手机开通地震、暴雨等灾害预警功能，再比如参加过逃生演练或者模拟训练等等啊，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防灾减灾智慧，一起让安全成为习惯。
0: 对，因为这一周啊，应该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的一周，所以希望这样一个媒体的宣传，让大家对于防灾减灾有一个意识的提升啊。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啊。
1: 同时呢，您可以加入到主播在线的听友微信群里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6个字，然后点击关注。
0: 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儿“进群”，就可以加入到专属的官方听友群了。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么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迎来制度性的全面落地。那么昨天呢，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 必选标签呢，分别是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内容、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其中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来呈现。可选标签呢，则是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来设置，比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网信办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的环节，也就是说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
1: 网信办要求各平台要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没有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那么近年来呢，国家不断加强对短视频内容的规范。去年九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了。其中明确，所有 AI 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都要亮明身份，让普通用户一眼可见。
1: 那今年三月，中央网信办宣布啊，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等六家重点平台先行先试，对短视频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将内容标注入口提至短视频发布一级页面，方便用户进行标注。
0: 那么当时的政策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标签类别，导致各平台在标签设置、执行尺度上存在差异。那么如今呢，网信办细化具体措施，统一了全行业的标注标准，可以说是从制度层面堵住了标注漏洞，从源头保护消费者权益。
1: 中央网信办昨天表示，近日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京东等12家平台带头，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能优化上线。同时呢，各网站平台将开展应标未标短视频整治，针对应标未标的短视频，在控增量的同时，对存量内容进行清理整改，力争年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0: 那么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要标注，更要标得准。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同时呢，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没有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不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这次中央网信办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不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

0: 坎，既倒逼创作者强化内容自觉，也让用户能快速辨别信息属性，为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发展筑牢了制度底座。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

0: 个月卖上800万量级。
1: 中国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目前呢，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外国人来华更加的便利高效。
2: 以前外国朋友来中国呢，光签证就得折腾他们一两个月。现在呢，50个国家单方免签，29国全面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的覆盖国家达到55个，为外国人来华提供了非常的

0: 博览会啊，5月18号到20号，第20届中国国际养老
1: 啊，第12届
0: 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呢，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覆盖养老服务全产业链和银发经济全场景。
1: 嗯，
0: 观众呢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养老解决方案。
1: 是的。那其中呢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聚焦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啊，集聚了青鸟软通啊，包括哈工天域、森利康等企业，集中展示了智能监护系统、康复机器人、智能照护设备、健康监测终端等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啊，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银发生活的创新成果硬核科技力。
0: 是的，博览会呢还聚焦人机共居的新趋势，打造的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将推出机器人陪聊、智能协助护理、 AI 互动游戏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呢可以直接感受未来这个智能安全舒适的养老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北京市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现场，一批最新的地震应急救援技术和应用场景一一亮相了。
0: 比如说一款仿蛇形状的微小型智能化生命搜救机器人呢，主要是用灾害狭小受限空间场景。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搜救机器人呢，解决了类似地震废墟搜救当中狭小空间难以进入、难以搜救的难题，可以实现在废墟内部进行感知、探测及通信，为后续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1: 还有一款形似莲花的宝莲尊全自动机场也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兴趣。那么工作人员说了，说圣宝莲尊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可以用于消防应急日常城市安全巡检，系统中无人机搭载的 AI 芯片能够识别异常，比如烟雾、火苗、消防通道侵占等等，无人机发现异常会立刻报警并自动生成巡检报告，报送到责任单位，实现隐患处置的闭环管理。
0: 全自动机场则相当于无人机的家，里面有电池，还有搭载的传感器，可以实现在52秒内为无人机自主更换电池和传感器吊舱，响应远距离、跨区域不间断巡检及多项并发任务的作业需求。
2: 这些救援装备折射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趋势，就是从炫技走向实用好用。不过呢，换个角度来说呢，科技解决的是专业救援的难题，而咱们每个普通人

0: 是，
1: 大家都说地震，其实让你走进那个地震屋，有一专门模拟地震的屋，它一晃动起来以后，
0: 你真慌，
1: 你就慌了，
0: 对，
1: 是吧？就好多这种体验式的东西值得推广。
0: 嗯，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山区建设系统消防应急演练。昨天呢，在北京建工首师大南区项目开展啊，提升公众及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21天压缩到7天，让国际大牌呢能够更快的把全球首发产品带到中国消费者面前。
1: 接下来关注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检查实施指南编制工作，最近呢在北京正式启动了，这将为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专项标准的空白提供相应的指导。
2: 是的，那目前呢，全国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承担着超过2400万。

0: 的天然带着火焰纹，玉质感特别好，所以这次呢，于浩是直奔源头啊，性价比比较高。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微信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南红，南方的南啊，红啊，红色的红，南红，就可以扫码加权益官方的微信进群就行了。
1: 对，你看南红它里面带个红字啊，也是因为。

0: 双休日期间，这段时间内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同时呢，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以下，这种晴晒炎热的天气啊，也将有所缓解。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大家本周的双休日出行会有不利影响，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